说到他一直以来大家习惯叫他阿弟，那是一个陪伴他走过青春舞台和 Energy 团体时代的名字。这首歌以我为名作为首张个人专辑的首播发布单曲，选择用回自己的本名萧景红，也是为了更诚实的走向众人面前。这首歌由他本人作词，以我为名像是一道一道撕开枷锁的动作，重新找回最初的自己。在音乐制作上，歌曲摇滚元素为基底，强烈的节奏与层层的堆砌编曲推进，让每一句以我为名都像是一次向内的撞击，也像一次向外的突破，让我成为我，自由的活。 Music Radio 音乐大首播，来听这首萧景红以我为名。

Mix Radio 大首播这首歌，萧景红以我为名啊，讲述了他从团体时代 Energy 时代那个阿弟到现在的萧景红，以我为名更像一个音乐名片，让更多的人认识自己，了解自己一路走来的心路历程啊。这样的摇滚基底真的是把内心的一个渴望都释放出来了。8:05，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Mix Radio 音乐之声，正在直播的是动听无极限，我是 DJ 孙小钱。金龙鱼采用的稻谷六步纤米金控技术国内首创，荣获2022年中国粮油学会科学技术奖特等奖。六步鲜大米九成熟鲜割，十味俱佳，履带包装保鲜好，认准六步鲜，鲜米吃整年。本小时的动听无极限由金龙鱼六步鲜大米赞助播出。刚刚是一首摇滚，接下来还是摇滚。摇滚真诚非常的重要，其实做音乐都是真诚为先的啊。你看，如果你做一些比较贴合市场的或者甚至是下沉的东西呢，可以通过音乐风格呀、编曲上来掩盖你可能没有那么喜欢这个东西，但是如果是向内求，如果是跟自己的灵魂对话，如果是要对这个上天来真实的袒露心声的话，是不能做任何假的。所以这个摇滚的真诚就非常重要，我们讲真听真看真感觉。

这也是为什么接下来出场的这一位，马上这周末要看他演唱会的汪峰，他的摇滚会非常的动人。因为同样是摇滚，有一些你可能听起来就是有一点在假大空，在呐喊啊，全都是一些口号性的东西。但汪峰的摇滚更多的是一个人生的真实的体悟，还有那些生命的颂歌，就会非常的动人。因为这里边有他自己真实的一个人生的所思所想，还有很多人的一些情感共鸣，都会在音乐当中得到一些情感的情绪的共振。这个歌在上班的路上来听特别的带劲儿啊，希望在此刻在路上的你都保有一颗赤子之心。那我们来听《勇敢的心》。

有没有感受到这扑面而来的摇滚的强烈的冲击力啊，这样的情感的浓度，相信在演唱会的现场这首歌一定是全场大合唱啊！期待他本周末在北京演唱会的精彩。这是汪峰的《勇敢的心》。8:11，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这里是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我是 DJ 孙小钱啊。上个小时还是有钱花组合呢，孙小钱和赛小花，但是呢，现在小花已经奔赴去这个杭州出差的路上了，所以接下来两个小时都是我这个 DJ solo 的时间。我们经常有时候周末会是一个人嘛，就经常说啊，有钱没花的时候就是一个储蓄。所以接下来几个小时，包括这一天，您都是赚钱然后不花，是一个投资模式，可以享受这个情感上的复利啊。我看到云听用户有一些在直播间问前一个小时的歌啊，这个毛毛球问上一节最后一首歌是什么，上一节最后一首歌叫少年的夏天，来自果儿威斯乐队。然后还有用户问7:52是什么歌，歌词没听清，搜索不到。苏打绿啊，他下了夏天，一定是很年轻的朋友啊，这个歌应该有年头了。苏打绿他下了夏天啊，都是夏天的主题，这也是我们今天歌单的这样的一个主题。您可以在收听节目的时候手机打开云听，进入到音乐之声的直播间，跟我们一起边听边聊啊。水星夜雨说，您好，今天是天津忠实听众李卫的生日，希望念到这条评论，念到了哈。虽然不能陪你一起度过36岁的生日，希望你永远快乐幸福开心无忧。生快李卫小朋友，在这个开心的夏日早晨，祝大家都开心。那刚刚那首勇敢的心就作为生日礼物送给你吧，非常的合适啊。这样的一个有 power 的歌，在生日这一天送给过生日的朋友，听起来就会能量满满。眼睛和梁博一样大，这是个 ID 啊。他说梁博这个像脱口秀一样的 ID。 他说听过一次现场音乐节，跟戴耳机感觉真不一样，多新鲜的啊。话说梁博什么时候来沈阳音乐节，那你问问他呗，他就这个也是东北人，吉林的，吉林离沈阳都那么近，看看有没有机会啊。XR 尾字母 XR 云听用户说，听了这么久第一次参与互动，上车第一件事就是打开收音机，一首首熟悉的旋律，每天的期待，尤其经典老歌仿佛又回到了曾经的青春岁月啊，这就是音乐的力量嘛。800帅哥奔我来啊，人家是800标兵奔北坡，你是800帅哥奔我来。他说夏天欢迎来到东三省加内蒙古，对，确实都比较凉快，这确实是一个夏日尤其是暑假的不二之选啊。那么明天呢，在早上的7:30到10:30和下午的5:30到8:30，我的搭档塞纳赛小花会化身这个福利素媛官啊，现在已经在启程在路上了，待会儿要坐飞机。所以呢，这样的动听优选是每日不能错过的时节啊，不能错过的一个很好的环节。明天也会有跟今天一样的这样的一个福利品啊，这个海蓝之谜正装三件套。今天呢，分享的就是这三件套，包括150毫升精粹水、60克经典面霜、24克气垫。从护肤到彩妆，三件是正装规格的，这三件套啊，平时呢可能官网得5000多，今天到手价只需要1299元，精致的品牌礼盒和礼袋都给您配齐了啊，贴心的礼物之选。这个是临期特惠，有效期也很清晰，精粹水是到2027年的3月，面霜到2027年的7月，气垫到2028年的1月啊，价格很合适，临期捡漏福利啊，到明年的话，到明年这个时间是完全来得及的，这三件套啊，这一天到晚把每一个护肤的环节都用到的话，是完全可以用到这个临期之前就把它用完结束的啊，所以可以是放心的来下单，微信搜索小程序动听优选，然后呢就可以找到了啊。本次是活动限量200组，库存实时更新，售完为止。接下来继续来听歌啊，月底呢谢霆锋会来鸟巢开演唱会，这首歌是20多年前《小鱼儿与花无缺》的主题曲，也是一个非常提气的一首歌，也是绝对会在演唱会的现场大合唱，大家一起唱起来的一首歌啊。来听这首谢霆锋的《黄种人》。

0: 新龙鱼采用的稻谷六部鲜米菌控技术，荣获2022年中国粮油学会科学技术奖特等奖，认准六部鲜，鲜米吃整年。新龙鱼六部鲜大米，邀您聆听，动听无极限。
1: 户外露营时应提前查看天气，如果天气较凉，需要搭建气垫或者气床，搭帐篷时应尽量在坚硬平坦的地上，不要在河岸和干涸的河床上扎营，可以选择沙地、草地或岩泻地等排水佳的营地。

哇，我的音乐8:21，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这里是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稻谷六步鲜米金控技术国内首创，认准六步鲜，鲜米吃整年。本小时的动听无极限由金龙鱼六步鲜大米赞助播出，来听陶喆宫保鸡丁。

好积极，宫保鸡丁，这个歌真的是应该是宫保鸡丁啊，宫保鸡丁和宫保鸡丁是两个字啊，一个是爆炸的爆，一个是这个保卫的保啊。这个歌呢其实就是把这个菜的那个酸酸辣辣的香甜的各种味道跟爱情当中两个人相处互动中有一些甜蜜的互动啊，有一些小小的一些争吵啊，都做了一个比喻和连结，很有意思的一首歌啊，早期的陶喆的作品之一。8:25，这里是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正在直播的是动听无极限，我是 DJ 孙小贤。今天的动听优选选的歌就很适合情侣之间来送礼物，这个选品啊，包括这个歌就很作为 BGM 适合，因为520快到了，如果想给自己心爱的女孩男生送个礼物的话，这个海蓝之谜三件套是绝对不出错的，顶着大牌全是正装，还配精致的礼盒礼袋往他手里一送啊，仪式感是直接拉满啊。它是一个涵盖了每一个护肤环节的啊，海蓝之谜精粹水搭配面霜和气垫粉底一起用，是1+1+1=3的啊，翻三倍的大牌修护体验，先用精粹水打底，都是精华，深层补水可以强韧肌底，然后用奇迹面霜奶油质地乳化之后绵密好推开，深入肌底修护淡纹，最后用气垫，海蓝之谜气垫轻薄丝滑，上脸也是非常的自然服帖，化妆就有保养的皮肤的这样的一个功能，平时官网一套将近5000多块，今天微信搜索小程序动听优选，这个海蓝之谜三件套，正装三件套只要1299元，是临期的，但临的也没有那么临啊，是2027年3月，这是精粹水，面霜是2027年7月，气垫是到2028年1月，价格很香，时间也来得及啊，微信搜索小程序动听优选就可以赶紧下单了啊。爱友情说，早上好，连绵阴雨好多天，今天终于放晴了，早早开启各种喜晒。哎，对，有的时候这天一晴了忍不住啊，这是我们刻在骨子里的，就想晒晒背啊。前面播了谢霆锋的歌，很多朋友都非常有感觉啊。韩露说，抢到票了，30号要见我疯，25年见真人情史感追过的星，真的，我也是小时候买过磁带，买过 CD 什么的，这几年看的全都是60多岁的这个歌手，这两年看的最年轻的是50岁的张震岳啊，然后这个月很有意思，先看65岁的周华健，再看50来岁的汪峰，终于看到谢霆锋是跟我们一样是80后了啊。LLN 说，3月21号他看了谢霆锋的现场啊，真的是他买的那场票，久久不能平静，舞台很好看，没嘉宾，全程不换衣服，唱歌好听，非常的值。对，谢霆锋岂止不换衣服啊，谢霆锋还不爱洗头呢，谢霆锋啊甚至都不化妆，所以你看他保养得很好，也是跟他这种大自然的习惯有关吧。这还真不是我看的切片，有一年刚好他做了那个做饭的节目风味嘛，然后正常来讲都是会明星本人来做宣传，他不是，他让他经纪人 manager 霍汶希来做宣传，我们录了一周的节目，然后他说他确实不是特别爱化妆，然后洗头的话也是有一定的时间，所以会见面碰到，哎，闻闻头臭不臭，可以洗，洗不洗，很有意思啊。所以你看到这个谢霆锋就是最自然最真实的一个感觉，他唱歌也是那种内心的真实，你会发现，哎，今天第一节到现在都有好多摇滚的歌，就是那种直击心灵很直给的感觉。那么接下来出场的是方大同，听完陶喆听方大同就非常的顺理成章了，很多的歌呢其实都是怎么讲，他的那个 R&B 更多的像一个翻译过来的汉化版，但大同不一样，单着做到了完美的中西合璧呀，他的音乐风格融会贯通，像现在听到的是这个灵歌 Gospel 这样的一个合唱团，包括后面还有各种各样的元素融为一炉，但重点是他的音乐当中东方的精神是绝对的内核，所以才会感到完美的东西贯通，他是真正的音乐世界的齐天大圣，来听方大同的《悟空》。

0: 小剐小蹭耗半天，纠纷误事心难安。平安车险4008600，三大理赔服务轻松享，免现场、免证明、免定损，人伤费用全额垫付，现场拍照即可快速撤离，省心省时又省钱。行动电话4008600。
1: 大乐透8.8亿元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
2: 妈妈，今天的米饭好香啊！
3: 这可是我帮妈妈选的金龙鱼六补鲜大米，香软弹滑。
2: 我要再来一碗。
4: 两个小馋猫，慢点吃。
5: 认准六补鲜，鲜米吃整年，金龙鱼六补鲜大米。

8:35，这里是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秦龙鱼采用的稻谷六步鲜米精烘技术，国内首创，荣获2022年中国粮油学会科学技术奖特等奖。六步鲜大米九成熟鲜鸽，十味俱佳，履带包装保鲜好，认准六步鲜，鲜米吃整年。本小时的动听无极限由秦龙鱼六步鲜大米赞助播出。继续来听火星哥 Bruno Mars 24K Magic。

Twenty Four Magic 火星哥，这个歌应该也是他演唱会的必唱曲目。我记得18年左右吧，他是不是到上海开演唱会来着啊？他的歌也是非常的动人。前面我们的这个 Global 这样的一个环球音乐的一个节目当中也会聊到啊，他最新出的专辑就是这个不忘初心啊，不忘初心听起来就会有一点点的其他的意思在里边，但还是那个熟悉的味道，喜欢的就很喜欢，希望他创新的话可能觉得还创新不够啊，这个就是每个人看个人的自己的感受了哈。您可以在听歌的时候手机打开云听，进入到我们的音乐之声的直播间，边听边聊，今天都是满满的夏日感的歌单啊。加852说前几天演唱会现场没听到宫保鸡丁，在云听听到了，觉得很圆满啊。杨子的杨也说啊，这个歌听到就会想起一句话，听得到一个人的心，先得到他的胃啊，这就比较很古早的这样的一个话。现在人都不怎么做饭啊，这个机会先得到他的外卖菜单，是不是可能更现实一点？还有云听用户为字母 UQ 说，我之前只知道黑色的柳丁，原来还有宫保鸡丁，这完全是两回事啊，而且这完全的意义，这个包括的主题都不太一样啊。还有小荣129说喜欢今天的歌单，满血复活，对啊，夏日就要满满的这样的一个能量感嘛，春生夏长嘛。还有这个特别好的名字，他的 ID 就叫特别好的名字，说夏天欢迎大家来夏都西宁，应该是个不错的选择。还有云南的朋友麻辣小丸子说，坐标云南曲靖，5公里跑步结束，配着今天夏天的专属歌，觉得跑起来比平时都快啊。对啊，这个音乐这个对你跑步的节奏非常有帮助。共同度过说谢霆锋的黄主任让他想起月初成都唱这首歌的氛围啊，现场真是太好了。还有云听用户 OA 为字母 OA感觉开始办公了，要上传到 OA 是吧，他说哇，我终于找到互动渠道了，一直在车上听，特别想跟你打声招呼，一定要念一下，念到了，欢迎欢迎 OA， 欢迎你把你的今天的所有留言内容都上传到 OA 啊。接下来是依然是英文歌的时间，这一节都是英文歌的时间，相信大家已经不少都看到了或者关注到了这个 Michael Jackson 的这个传记电影啊，巨星之路，这个其实在好像国内外都是比较评价两极，尤其现在烂番茄上影评人给的分不高，然后歌迷给的分很高，其实作为歌迷的话来看很难给打出低分，但是客观来讲吧也很难客观，反正我个人主观觉得差不多就是7分左右的电影，它有个什么问题呢，就是有点太平了，就是可能更多的都是讲述在，因为你看完才到结尾才知道这个电影原来只是一部分，它分上下部，这个第一部巨星之路只有68年到88年这一段讲它的一个原生家庭啊，成长背景，你会更懂得他为什么那么让人心疼，他没有朋友，他那么喜欢把家里搞成动物园，喜欢跟这个羊驼呀猩猩啊做好朋友，因为他就是没有一个正常的童年，这个5岁就开始登台，8岁就成名了，然后他说，我记得里面有一个部分说他妈妈说 Michael 你为什么不找一些真实的人做朋友，他说他们没有人把我当成一个小孩，他们都拿我当明星，当一个工具，当成一个合影的工具，所以他一直就是内心的是很孤独的一个感觉，然后就是他有点像百科电影，跟那个 Queen 皇后乐队那个差不多，但皇后乐队当中有一段真实的这个 life 就会大加分，这个部分还都是这个演员本人演的，虽然还原度很高，我觉得可能到下一部会更加的值得期待，因为他的音乐巅峰期在90年代最巅峰啊，当然他没有这个低潮的时候，就90年代最巅峰影响全球，包括他那些飞短流长，我们可以能够得以有机会更了解走入到 Michael 的内心啊。但是如果你很喜欢这个 Michael 的话，这个电影还是值得一看的啊，7分的电影它也是值得看的电影。另外呢，今天如果您此刻刚打开这个各种各样的 app 也好啊，或者是车载收音机也好，会发现哎，怎么今天只有一个人，哎，上一个小时还是两个人啊，有钱花组合是孙小钱和赛小花，但是呢明天他会在视频当中跟大家相见，所以已经提前去这个走去这个机场的路途当中了，要出差了，明天呢我们会有一个520大声说我爱你，音乐之声动听优选爱意满格装点浪漫国际美妆福利节的活动，明天5月14号周四早上7点半到10点半，还有下午的5点半到8点半啊，这个塞纳会作为溯源福利官跟您一起现场抢大牌，全场低至3折起，现在搜索小程序动听优选就可以预约直播，福利很多，添加福利官抢直播间的1元膨胀券啊，膨胀券
一元膨到20倍，就是无门槛的20元这个立减，还有膨胀52倍呢是什么？52倍它就是直接的到520元可以减52元，因为520嘛。直播间美妆就包括精选40款的国际大牌爆款，像赫莲娜的黑绷带、SK2 的铁三角、海蓝之谜精粹水等等啊，都是低至3折。满520元呢，再送海蓝之谜的精粹水小样；满5200再送海蓝之谜的精华的正装啊。今天我们推荐的也是这个海蓝之谜嘛，一定要记住，先囤券再下单是比较划算的。现在可以打开微信，搜索小程序“动听优选”，预约直播，添加福利官潜福利啊！明天您可以在这个直播间实时的可以看到这个我的搭档夏小花的这个真容啊，看到这样的一个漂亮的女主播，跟您分享这些她平时也都用过的一些大牌的心得，可以了解一下啊。今天呢，我们动听优选的福利品也是海蓝之谜的正装3件套，150毫升精粹水，60克经典的面霜，24克的气垫啊，从护肤到彩妆3件正装的规格，这样的一个3件套，到手价1299元，精致的品牌和礼盒和礼袋都是配齐了，是一个送礼的不二之选啊。临期的优惠啊，精粹水是有效期到2027年3月，面霜到2027年7月，气垫霜到2028年1月，所以价格非常的划算啊。活动限量200组，库存实时更新，售完为止。微信搜索小程序动听优选可以下单了。接下来的时间进入 Michael 的时间，这样的一首歌啊，真的是我记得在电影当中呈现的就是他在家看电视，看到两伙的这个是纽约还是加州的帮派啊，发生了一些这个摩擦，于是乎他就突发奇想，他说既然这些人都喜欢想通过暴力解决问题，那我们不要暴力，我们要舞蹈。他直接把两伙人叫到一起，既然大家都爱舞蹈，我们在舞蹈当中来 beat 来这个 PK 一下啊，来，所以就有这样一首歌，这歌名叫 Beat It， 就是这个意思。来听这首经典的 Beat It。

0: 个是我帮妈妈选的金龙鱼六不鲜大米，香软弹滑。
1: 我要再来一碗。
2: 两个小馋猫，慢点吃。
3: 认准六不鲜，鲜米吃正年，金龙鱼六不鲜大米。

8点48分，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这里是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稻谷六步鲜米精控技术，国内首创，认准六步鲜，鲜米吃整年。本小时的洞庭无极限由金龙鱼六步鲜大米赞助播出啊，一起回到这三位青春年少啊，倩倩现在依然是青春年少，但是那个时候是十几岁的时候的感觉。 The Fighting Boys TF Boys 青春修炼手册。

青春修炼手册这个歌发行的时候，他们几个都是13、14岁、14、15岁左右的时间嘛，就是考虑到周岁的话可以说也不用那么准确，但是到今年他们都是26岁嘛，2000年王俊凯稍微大一点也是99年的，所以你看时间过得非常的快。苗苗说昨天刷到一个有点离谱的视频，并不离谱，这个是央视新闻发的，我刷到过啊。10后的孩子说00后说、哎、他们是思想保守的老古板，然后这个是赵大鹅说为什么现在听 TFBOYS 歌有一种年代感，因为就是12年过去了嘛，时间过得非常之快啊。然后你想想，最大的2000年出生的，千禧年出生的，今年是26岁，然后2009年出生的人呢，就是马上要成年了，时间过得就是如此之快啊！没有人可以永远年轻，但永远都有人在年轻当中。重要的是来把握住自己的青春年少的每一刻，或者是不论在什么年纪，有一个非常好的青春的一个状态啊，这样是非常重要的事情。重点是这三位都成长为翩翩少年、青年，然后在各自的领域啊，在电影表演上，在音乐上都是非常的有成就的，而且有很多的少年组合其实长大以后成员不能够保证100%都有成就，或者是都还像当年那么的这个颜值在线，但是他们仨都没长歪，依然都是帅气的，而且事业都是很成功的啊，真的是被这个歌迷们被大家宠爱看着长大的这样的三个少年啊，这个宠爱也是他们的歌名，你看他们的还是有非常多的耳熟能详的代表作的。8:53，马上8:54了，这里是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正在直播的是动听无极限啊。前面也没说了，我们今天的动听优选的这个是07-6的非常优惠的一个海蓝之谜的三件套啊，明星三件套是150毫升的精粹水加60克的奇迹面霜加气垫24克啊，只要1299元。07是到27年的3月份、27年的7月份和气垫是28年的1月份。价格很香啊，限量福利，实时更新，只有200组。微信搜索小程序动听优选，赶紧抢吧。接下来这个也是一个组合啊，刚刚是这个男孩组合，接下来是女孩组合，硬糖少女303。为什么播这歌呢？前阵子不是有那个综艺嘛，然后唐艺昕唱这个歌，因为这段 rap 太难了，他唱的就很糊，听不出个数来，反而上了热搜，以至于张若昀的评论区就沦陷了，非常好玩，就变成了脱口秀。很多人模仿这个，就是他媳妇儿的 rap 在评论区给他留下了语音的留言，特别的有意思。所以接下来我们来听听这首歌的原唱是什么样啊？这是硬糖少女303，然后那段 rap 应该是这个希林娜依高演唱的，这首歌就是最近很火热的 Bang Bang Girls。

金龙鱼采用的稻谷六不鲜米金控技术，荣获2022年中国粮油学会科学技术奖特等奖。认准六不鲜，鲜米吃整年。以上节目由金龙鱼六不鲜大米赞助播出。

现在是上午9点，我是周华健，时光匆匆，刀剑如梦。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陪你珍惜此刻还在身边的那一个人。

着音乐一起醒来，心动从此刻到未来，听听音符的跃动，晒晒节奏的闪亮。 Mr. Radio 音乐之声，动听。

早期的抒情 R&B 小品歌曲，这是张志成的《幻日线》，也是他的代表作之一啊。这首歌里面非常多的这个飞行的一个元素在里边啊。平时您这个时间打开收音机听到 Mix Radio 音乐之声，都是两个人有钱花组合 DJ 孙小贤和赛小花。那待会儿他真的也要是坐上飞机去出差了，所以这个歌还是蛮应时应景的。只不过这幻日线可能是国际航班啊，它是国内航班要去杭州出差，因为在明天早上会有一个很特别的一个直播啊，音乐之声的动听优选装点浪漫国际美妆福利节，明天5月14号周四早上的7点半到10点半，还有下午的5点半到8点半啊，素颜福利官赛娜会带您一起现场抢大牌，全场低至3折起。现在微信搜索小程序动听优选就可以预约直播了。直播间美妆包括精选40款国际大牌爆款，赫莲娜黑绷带、 SK2 铁三角、海蓝之谜精粹水等，低至3折，实付满520元起再送海蓝之谜的精粹水小样，满5200元再送海蓝之谜的精华正装啊。微信搜索小程序动听优选可以预约直播，添加福利官，一定记住要先囤券再下单比较划算一点。明天上午和下午这两个时段，7点半到10点半，还有5点半到8点半，可以在直播间视频见到赛小花，给您分享这么多的40款的国际大牌的爆款，欢迎大家届时收看啊！继续来听歌，韩磊、庾澄庆。为什么说他是玩音乐？就是他在音乐当中那种自由自在，还有他的天马行空的想象，都体现在他对音乐的一个创作当中，尤其是改别人的歌。来听《热情的沙漠》啊。

0: 野兄，由新转会来的孙翔接替你的队长职务。
1: 不好意思啊，一来就占了你的位置。
2: 想让我帮你报仇吗？
1: 报仇？
2: 我只是想赢而已，其实我也是。一起吧。
3: 同名影视剧原著讲述电竞场上伙伴们坚守热爱并肩向前的多人有声剧，上云听 APP 搜索93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20多年过去了，现在听张宇的歌依然非常的动人，依然非常有情境感啊！这是久违的他了。最近他也是通过参加一些音综，再度回到了大家的视野当中。之前因为可能身体原因啊，有相当一段长的时间都没有在公共场合或者节目当中来呈现，也没有一些更多的一个音乐的表达。这个歌当年是在唱片公司预算很充足的情况下，跟国际化的团队合作打造的一张专辑，也算是他自己的职业生涯当中非常经典的一个专辑当中的《羽翼之下》。9:20，这里是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依然陪伴大家的是早上的动听无极限。各位早安，我是 DJ 孙小钱。接下来这个歌也是张震岳在演唱会上的必唱曲目，而且唱到这儿算是演唱会的第一个高潮呈现啊，所有的这样的彩条，所有的那样的氛围感都出来了。来听这首可以跟着一起唱起来的《自由》。

早上的时间听一首咖啡还蛮应景的，只不过张学友这杯咖啡是把爱情当中的苦涩甜蜜和咖啡的香醇的苦和甜融为一炉。9:28，这里是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正在直播的是动听无极限。接下来这个歌虽然年代久远，但是非常的真诚，听起来感觉充满了少年感，也希望听歌的人不管几岁，青春万岁，永远有满满的少年感，永远有这样的一个澄澈之心。我们来听张雨生的《天天想你》。

感觉张韶涵这个有冲击力的嗓音配上这样的摇滚的编曲真的是相当对位，这歌叫头号甜心啊，非常适合他这样的元气满满的演绎，更适合早上此刻来聆听。说话间刚好现在是北京时间9:37整啊，这里是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我是 DJ 孙小钱，陪伴您的是动听无极限啊。刚刚播的雨一直下，步兵九九说，哇，福州大雨，好应景的雨一直下，对，咱们国家就是大，各个地方天气都不太一样啊。然后 Aaron 说，这首歌是我小时候听的互联网 Web 1.0 时代的歌，确实是，我记得以前你说的是不是幻日线啊？反正有过一段时间，就以前上学的时候都是用那个，还是这个 CRT 的大的显示器啊，然后听歌会先选一个很长的歌单，所以现在其实互联网真的非常发达，听一个歌的话你只要听歌识曲就好了，你再往回追溯听可能广播的年代你要错过了，就是像主持人介绍完之后你也不知道这歌叫啥，但你听得很好听你就会一直想，但现在回放就非常的方便啊，你可以直接在这个云听上面跟我们直接来互动，问这首歌是什么就可以实时告诉你，然后大家还可以互相帮助，还可以回听你这个之前感兴趣的节目啊。阿童木说这个歌90%听不清楚啊，他说的应该是前面那个Bang Bang Girls， 确实那个 rap 实在是太难了，连成一片，不赖瓜六了，瓜六就是唐艺昕啊，这无用的知识又增加了，为什么唐艺昕叫瓜六，因为我也没看过甄嬛传，我特意查了一下，因为他在里面饰演的角色是瓜尔佳氏，瓜尔佳氏的谐音就是瓜二加四，所以他呢互联网就是昵称网友管唐艺昕叫瓜六，是这么来的啊。无用的知识又增加了，各位9:38了，接着来听歌，接下来是非常真诚的动人的以沉香救母为题材的这样的动画电影的主题曲啊，我们来听宝莲灯的爱就一个字，张信哲。

0: 为什么人类古文明大多发源于大河大江流域？我们每天的天气预报是怎么做出来的？你知道为什么有些山间的瀑布或者溪流，即使在久旱无雨的季节，也不会完全干枯吗？
1: 中国地震局火山研究中心主任围绕地质、海洋、天文、气象和气候，轻松拆解生活中的地球科学。上云听 APP 搜索83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非常深情的深情相拥啊，很像音乐剧的一首歌，这也是张国荣作曲的一首歌啊。这歌晚上听更加的带感。海棠飘飘说，你要下班了，明天左手钱哥喊我存钱，右手小花喊我花钱，真真就是这个人民币的搬运工。对，我们经常说 DJ solo 的时候，就是尤其我自己在的时候，有钱不花是大家的储蓄日啊，但储蓄是为了更好的生活，所以明天一定要记得参加我们的这样的一个活动啊。就是音乐之声的动听优选爱意满格装点浪漫国际美妆福利节，明天早上7:30到10:30塞纳喊你一起现场抢大牌啊，记住一定要先囤券再下单，这样会比较划算一点。这首歌是来自杨千嬅的《每当变幻时》，很像最近几年很多短视频有那种什么一个女孩的十年一个男孩的十年那样的一个格式。这个电影就是同名电影《每当变幻时》，讲的就是一个女孩的十年的爱情包括人生方方面面的故事，里边还有黄渤，还挺有意思的。伴着这个歌后面还有这个《古惑仔》里边的《甘心替代你》和尤鸿明的《恋上另一个人》。那今天的动听无极限到此要告一段落了，感谢各位的聆听和陪伴，我们明天早上再次相约，不见不散，拜拜。

0: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蓝色。
2: 航天蓝。
3: 海军蓝。
2: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白色。
2: 天使白。
0: 科研白。
4: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绿色。
3: 军旅绿。
2: 环保绿。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橙色。
4: 消防橙。
2: 乡村振兴橙。忆往昔，新青年矢志不渝报家国。新时代，新青年自强不息勇奋进。
5: 勇挑重担，不负青春，奋斗是青春最美的颜色。

生活中的平淡有时候是最难言的珍贵。上午10点，我是周华健，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和你温暖相随。

激活能量，刷新状态，听好歌，充满电。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

里面还加入了你可能在双截棍那首歌听到更多的那个哼哼哈嘿。这首歌是以半兽人的视角展开了一个像古老的预言一样的叙事。在这首作品的设定中，人类因为贪婪会堕落成为半兽人，它讲的就是战争和欲望对纯真的人性有什么样的作用和侵蚀。时间是10:05，你听到的声音来自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Music Radio 音乐好时光。上午10点到下午2点，我们一起听歌。我是徐曼，在听节目的时候，也欢迎你来到音乐之声云听直播间。梁静茹，纯真。

在写了这么多歌给别人唱之后，总想自己资源回收一下。我们来唱一个很拔辣的歌，好不好？

开车需谨慎，驾驶要小心。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提醒各位驾驶者自觉提高安全意识，养成开车不接打电话、上车系好安全带等良好驾驶习惯，安全才是回家最近的路。

0: 透8.8亿元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
1: 故障救援不及时，高峰代驾没人打，平安车险4008-6-0，7×24全天候救援，随叫随到，高峰代驾优先派单，无人接单更有补偿，省心省时又省钱。行动电话4008-6-0。

音乐之声，动听优选，安逸满格，装点浪漫。国际美妆福利节来了，5月14日周四上午7:30到10:30，下午17:30到20:30，素颜福利官塞纳和你一起现场抢大牌，全场低至三折起。现在微信搜索小程序动听优选，可以预约直播，添加福利官抢直播间1元膨胀券，1元膨胀20倍，下单无门槛立减20元，1元膨胀52倍，满520元直接减52元。直播间美妆包括精选40款国际大牌爆款，赫莲娜黑绷带、SK2 铁三角、海蓝之谜、精粹水等等，低至三折，实付满520元起，再送海蓝之谜精粹水小样；满5200元，再送海蓝之谜精华正装。

家是我们奔赴世界的起点，也是心底永远安稳的靠山。本周五早七点，听他的歌国际家庭日特别策划家音，用一首首温情旋律诉说牵挂，治愈疲惫，唤醒记忆深处最柔软的惦念。无论你此刻身在何方，总有一盏灯为你而亮，总有一个声音等你回家。这里是 Music Radio 音乐

0: Radio 音乐之声全新音乐专栏重磅来袭
1: ，Global Top Ten New Tracks，
0: 网络全球顶尖新作，首首精选，绝不注水，每三周一轮更新，你的欧系歌单我们承包到底。
2: Hi， 我是 Lobo， Join me and stay with us， 好歌已经为你码满，全部都在 The Global Top Ten New Tracks， Only on Music Radio。

0: 好啦。
1: 嗯，好香啊，
2: 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3: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4: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1: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4: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儿。
3: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激活能量，刷新状态，听好歌，充满电。Music Radio 音乐之声，音乐好时光。Good music.

周杰伦这首歌是《太阳之子》，11:06，声音依然停留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Music Radio 直播当中的音乐好时光。上午10点到下午2点，我们接着一起听歌，再来听到的是吴青峰的《太空人》。

0: 法家有很多风云人物，管仲辅佐齐桓公成就霸业，吴起使楚国得以富强，而商鞅变法最为引人注目。法家典籍中有许多有趣的故事，韩非子中有著名的守株待兔和郑人买履，还有我们熟悉的自相矛盾、滥竽充数、质子疑邻、三人成虎等等。
1: 纵览春秋到秦代的法家人物，解读经典寓言和哲理金句，呈现真实、深刻、鲜活的思想内涵。上云听 APP 搜索85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2: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这首歌和原作的那个铿锵有力的通篇铿锵有力的版本不太一样，有一个非常非常纯净的开头，来自苏打绿的翻唱《我的未来不是梦》。这首作品收录在苏打绿之前一个直到今天看来我依然觉得非常浪漫的音乐企划当中，这是一个大概跨越了3年的音乐企划，以四个季节作为主题，做了4张专辑，四个季节，4座城市，4种情绪，4张专辑。4张专辑分别是《春日光》、《夏狂热》、《秋故事》和《冬未了》。

十四张专辑都在这样一个维瓦蒂计划当中。维瓦蒂计划其实就是以维瓦尔第的小提琴协奏曲四季产生了一个创作动机而发展下来的一个音乐企划。11:40，声音停留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Music Radio 直播当中，音乐好时光。男才女貌，我的绝配。

音乐之声，动听优选，安逸满格装点浪漫。国际美妆福利节来了，5月14日周四上午7:30到10:30，上午17:30到20:30，素颜福利官塞纳和你一起现场抢大牌，全场低至3折起。微信搜索小程序动听优选预约直播，福利满满，添加福利官抢直播间1元膨胀券，1元膨胀20倍，下单无门槛立减20元，1元膨胀52倍，满520元直接减52元。直播间美妆包括精选40款国际大牌爆款，赫莲娜黑绷带、SK2 铁三角、海蓝之谜精粹水等等，低至3折，实付满520元起再送海蓝之谜精粹水小样，满5200元再送海蓝之谜精华正装。

0: 人生本不应该有烦恼，可在这个世界上几乎很难找到一个完全没有烦恼的人，因为每个人的自己心中都有一个标准，当外面的环境没有达到他的目标时，便从心里和自己身边的人产生了距离，无论多么幸福快乐，也总有挥之不去的缺憾，关键看我们怎样去面对。
1: 心有千千结，不如与自己和解。一本心灵疗愈的有声书，让我们正视烦恼。上云听 APP 搜索89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请问这首歌里一直往南方看这句歌词出现了多少次？有人应该数过是20几次，应该不到30次。这个南方当然不是某个南方具体的地点，它是一个超越地理意义的指向，是你的精神栖息地。刚听到的歌是痛仰乐队的《公路之歌》。这个小时的最后，潘玮柏

0: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1: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0: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1: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0: 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2: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3: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0: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3: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正午十二点，我是周华健。最好的爱是无论走多远，都知道有人会一直相随在身边。Music Radio 音乐之声，陪你感受这份踏实的温暖。

激活能量，刷新状态，听好歌，充满电。Music Radio 音乐之声，音乐好时光。Good music.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动听优选，今天为你推荐的是海蓝之谜正装三件套，其中包含150毫升精粹水、60克经典面霜、24克气垫，从护肤到彩妆三件正装规格。微信搜索小程序动听优选，这套海蓝之谜三件套礼盒价格1299元，精致品牌礼盒和礼袋都配齐，如果作为礼物也是非常贴心的选择。这次是07特惠，所以效期清晰，精粹水到2027年3月，面霜到2027年7月，气垫到2028年1月。精粹水深层补水，面霜强韧修护，气垫遮瑕养肤，一套搞定日常护肤加底妆，从里到外都亮起来。微信搜索小程序动听优选，这个套组价格1299元。

0: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1: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2: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3: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4: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1: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5: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6: 越来越多的人把逛艺术馆、看展览作为其假日休闲的新方式。 Miss Radio 音乐之声提醒您，在观展区时请不大声喧哗，不乱丢垃圾，不乱涂乱画，不随意触摸展品，遵守观展提示，拍照的时候不要打开闪光灯，做一个文明的观展人。

动听优选，今天为你推荐的是海蓝之谜正装三件套，其中包含150毫升精粹水、60克经典面霜和24克气垫，从护肤到彩妆三件正装规格。微信搜索小程序动听优选，这一套三件套礼盒价格1299元。无论你的肤质，海蓝之谜精粹水搭配面霜和气垫粉底一起用，都是1+1+1=3，给你翻三倍的修护体验。先用精粹水打底，深层补水，同时强韧肌底。夏天容易泛红敏感，熬夜之后暗沉发黄，一瓶就能搞定。皮肤像喝饱了水，后面的保养吸收才会好。接着用奇迹面霜，奶油质地，乳化后绵密好推开，润而不腻，深入肌底修护淡纹。最后用海蓝之谜气垫，轻薄丝滑，上脸自然服帖，遮瑕力持续再现。所以化妆就相当于在保养护肤，不卡粉不暗沉，自带柔光滤镜，毛孔瑕疵瞬间消失。微信搜索小程序动听优选，因为是灵气清仓，150毫升精粹水加60克奇迹面霜加气垫24克，价格1299元。

音乐之声动听优选，今天为你推荐的是海蓝之谜正装三件套，其中包含150毫升精粹水、60克经典面霜和24克气垫，从护肤到彩妆三件正装规格。微信搜索小程序动听优选，这套海蓝之谜三件套礼盒价格1299元，精致的品牌礼盒和礼袋都为你配齐，如果送礼物这也是非常贴心的选择。因为是07特惠，所以效期也是非常清晰，精粹水到2027年3月，面霜到2027年7月，气垫到2028年1月。现在微信搜索小程序动听。

音乐之声，动听优选，爱意满格，装点浪漫。国际美妆福利节来了，5月14号周四上午7点半到10点半，下午17点半到20点半，素颜福利官塞纳和你一起现场抢大牌，全场低至3折起。现在搜索小程序动听优选就可以预约直播，记住福利满满，添加福利官抢直播间1元膨胀券，1元膨胀20倍，下单无门槛，立减20元，1元膨胀52倍，满520元直接减52元。来点啤酒配龙虾。直播间美妆包括精选40款国际大牌爆款，赫莲娜黑绷带、SK2 铁三角、海蓝之谜精粹水等等，低至3折，实付满520元起，再送海蓝之谜精粹水小样，满5200元再送海蓝之谜精华正装。打开微信搜索小程序"动听优

0: 挑剔经典，用佳作定义实力。Music Radio 音乐之声，金曲公告牌。
1: 2005年，陈奕迅发行粤语专辑《U87》，其中的《浮夸》很快成为了专辑里最具代表性的一首歌，也被许多人视为他歌唱生涯中的标志性作品之一。这首歌以近乎独白式的文字推进和层层升级的情绪表达，为听众呈现出了一个在压力与渴望中摇摆的小人物心声。《浮夸》原曲名为《Depression》，是作曲人姜志仁在2003年听闻好友张国荣去世消息后创作的，表达出对逝者的悲痛。陈奕迅原本有意亲自为这首歌作词，但始终未能达到自己心中的理想表达，于是他找到了黄伟文。黄伟文的填词巧妙地避开了对张国荣往昔的直接描绘，而是通过意象和情感表达出世间小人物的心路历程。当旋律的压抑与沉静与黄伟文的歌词相结合时，陈奕迅的演唱在这首歌中得到了完美的诠释。金曲公告牌和你一起回顾2005年的音乐作品，陈奕迅《浮夸》。

家是我们奔赴世界的起点，也是心底永远安稳的靠山。本周五早七点，听他的歌，国际家庭日特别策划《佳音》，用一首首温情旋律诉说牵挂，治愈疲惫，唤醒记忆深处最柔软的惦念。无论你此刻身在何方，总有一盏灯为你而亮，总有一个声音等你回家。这里是 Music Radio 音乐之

音乐之声动听优选，今天为你推荐的是海蓝之谜正装三件套，包含150毫升精粹水、60克经典面霜、24克气垫。从护肤到彩妆，三件正装规格。微信搜索小程序动听优选，这个套组三件套礼盒价格1299元，因为是07特惠，所以效期清晰。精粹水到2027年3月，面霜到2027年7月，气垫到2028年1月。不管你是什么样的肤质状况，海蓝之谜精粹水搭配面霜和气垫粉底一起用，是1+1+1=3的一个效果。先用精粹水打底，之后用奇迹面霜，最后用海蓝之谜气垫。这个化妆的过程相当于在保养护肤，不卡粉，不暗沉，自带柔光滤镜，毛孔瑕疵瞬间消失。微信搜索小程序动听优选，07产品150毫升的精粹水加60克奇迹面霜加24克气垫，价格1299元。

0: 由是心灵的外放，
1: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0: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1: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0: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1: 文明旅游
0: 也是美的风景。

现在是下午一点，我是周华健。走过风雨才懂那句医生朋友你会懂。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陪你进那些心照不宣的朋友。

0: 刷新状态，听好歌，充满电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音乐好时光。Good music.
1: 一首经典，一抹时光，音乐下午茶。

听到的作品是来自 Phil Collins Another Day in Paradise， 时间是13:06，这里是音乐好时光无锡时段音乐下午茶。音乐之声动听优选，爱意满格装点浪漫，国际美妆福利节来了，5月14日周四上午7:30到10:30，下午17:30到20:30，素颜福利官塞纳和你一起现场抢大牌，全场低至3折起，现在搜索小程序动听优选可以预约直播，添加福利官抢直播间1元膨胀券，1元膨胀20倍，下单5门凯利减20元，1元膨胀52倍，520元直接减52元，一定要记住先囤券再下单。

0: 叶兄，由新转会来的孙翔接替你的队长职务。
1: 不好意思啊，一来就占了你的位置。
2: 想让我帮你报仇吗？
1: 报仇？我只是想赢而已，
0: 其实我也是，一起吧。
3: 同名影视剧原著讲述电竞场上伙伴们坚守热爱并肩向前的多人有声剧，上云听 APP 搜索93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管弦乐吧，这首歌写作的非常非常的有史诗感，来自 Florence and the Machine Queen of Peace。 时间是13:25，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Music Radio 直播当中的音乐好时光，欧系时段音乐下午茶。接着听到的是 John Mayer Carry Me Away。

0: 为什么人类古文明大多发源于大河大江流域？我们每天的天气预报是怎么做出来的？你知道为什么有些山间的瀑布或者溪流，即使在久旱无雨的季节，也不会完全干枯吗？
1: 中国地震局火山研究中心主任围绕地质、海洋、天文、气象和气候，轻松拆解生活中的地球科学。上云听 APP 搜索83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让心动化作欢唱，让旋律无边生长。打开耳朵，自在翱翔。Music Radio 音乐之声。

8.8亿元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

年很多80后的姑娘非常喜欢的一首歌 The Day You Went Away， 我听到的是它的中文版。第一次爱的人来自王心凌，14:39，这里还是直播当中的音乐之声，热曲声飞扬，我是赵宇。是大鹅呀，隐形超人课代表 Sunny 回到零绝顶，还有尾号是 ER， 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直播间。还有这爱世间万物的梁小绿、欣欣、阿夸，感谢大家。这首歌提前出场的周杰伦带来一首他的睫毛。

家是我们奔赴世界的起点，也是心底永远安稳的靠山。本周五早七点，听他的歌，国际家庭日特别策划《佳音》，用一首首温情旋律诉说牵挂，治愈疲惫，唤醒记忆深处最柔软的惦念。无论你此刻身在何方，总有一盏灯为你而亮，总有一个声音等你回家。这里是 Music Radio 音乐之

0: 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
1: 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
0: 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有时候人生的转折点往往是因为遇见了某个人。此刻是下午三点，我是周华健，我们在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因为好音乐遇见了

让心动化作欢唱，让旋律无边生长。打开耳朵，自在翱翔。Music Radio 音乐之声，热曲声。

0: 法家有很多风云人物，管仲辅佐齐桓公成就霸业，吴起使楚国得以富强，而商鞅变法最为引人注目。法家典籍中有许多有趣的故事，韩非子中有著名的守株待兔和郑人买履，还有我们熟悉的自相矛盾、滥竽充数、质子疑邻、三人成虎等等。
1: 纵览春秋到秦代的法家人物，解读经典寓言和哲理金句，呈现真实、深刻、鲜活的思想内涵。上云听 APP 搜索85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2: 厨余垃圾可堆肥，减少化肥施用量，有害垃圾单独放可避免重金属、有机污染物、致病菌对人类的危害，可回收垃圾再利用，可以减少制造业对原材料的需求，节能减排。而垃圾回收的好处不仅仅只有这些，它也是我们对环卫工作者、对这个地球的一份尊重。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让我们为这个城市献出一份力。

0: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中国 Top 排行榜
1: 全新榜单第十名，吴许维 Anna。第九名，许哲佩，微光。第八名，周深，等晴天。第七名，艾薇，没人喜欢你那又怎样。第六名，谭健次，虫。第五名，时代少年团，摆脱地心引力。第四名，周渝民，谁给我的勇气。第三名 ，Garis T， 我很小朋友。第二名，曾比特 ，Change。第一名，周杰伦，《太阳之子》。
0: 专业遴选，人气加持，华语音乐顶尖指标就在中国 TOP 排行榜。
2: 年检排队等太久，洗车白花冤枉钱，平安车险4006-60，年检代办足不出户，绑定爱车预享洗车加油专属服务，省心省时又省钱，行动电话4008-60。
3: 超级大乐透8.8亿元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

不要我的音乐，欢迎回来，这里是热血声飞扬，来自音乐之声，我是赵宇。来看大家的留言吧，尾号是 AC 也来报道了，还有 Steven， 下午好，今天北京，对，今天北京超级热，你们都在哪个城市？然后今天天气怎么样？北京连续得几天高温了，今天35度，对。你说歌曲有一种心静自然凉的感觉。午夜不登楼说，哎，也来报道了，上海的听众牛街卡卡，85年属牛的狮子座，北京出生长大，有一对6岁的龙凤胎，9月上小学了，是不是该喊你姐姐？那说明你这个关爱我，6岁的娃娃叫我姐姐，我很美了。然后尾号 F 印说，80后的小伙儿也很喜欢。Me Dogs 说，下午外出，一进来就听见他的睫毛，整个下午都美好了。泥巴说，一进来就是杰伦的歌。好，李军，窗外麻雀在电线杆上，欢迎大家。广州也好热。如果你是李白，来自莫文蔚。

家是我们奔赴世界的起点，也是心底永远安稳的靠山。本周五早七点，听他的歌国际家庭日特别策划《家音》，用一首首温情旋律诉说牵挂，治愈疲惫，唤醒记忆深处最柔软的惦念。无论你此刻身在何方，总有一盏灯为你而亮，总有一个声音等你回家。这里是 Music Radio 音乐之

0: 人生本不应该有烦恼，可在这个世界上几乎很难找到一个完全没有烦恼的人，因为每个人的自己心中都有一个标准，当外面的环境没有达到他的目标时，便从心里和自己身边的人产生了距离。无论多么幸福快乐，也总有挥之不去的缺憾，关键看我们怎样去面对。
1: 心有千千结，不如与自己和解。一本心灵疗愈的有声书，让我们正视烦恼。上云听 APP 搜索89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0: 网罗全球好歌，力推最新热单。And this is
1: Global Top 10 New Tracks
0: right here on Music Radio。我要我的音
2: 乐。It's the holiday week this week。各位好，我是 Lobo。相信大家都已经准备好黄金周的出行了吧？羡慕你们，但是别忘了我们哦，因为堵在路上就会缺歌听，缺少的那就是我们呐。本周我又从全球搜罗了十首好听的新歌，准备好了吗
1: ？The Global Top 10 New Tracks, Let's dive right in.
3: Whoa, looking at my drip, looking at your drip. Hey, hit that. Whoa, not my rip, dude.
1: Number 10.
2: 本周第十位的推荐是一首法语歌，来自法国说唱大佬 James 联手 Teo Doha 的 Spa。 Spa 听着歌名就感觉特别的养生，但这首歌可是纯纯的法式味道，法式 Spa。 Bonjour， 这首歌里面呢混了英法两国语言，这也是国际一线大都市的音乐人该做的事儿，增加多元感嘛。这首歌的歌词非常的直白，就是约会，歌词也是和女歌手 Teo Doha 直接挂钩，里面的韵脚更多是压在了拉丁裔北非这样的一些特别的名词上，你可以仔细听听看。想多说一句哦，在法国想听 rap 一样也得是拜赐于非洲裔的艺术家们，他们那种与生俱来的节奏感真是让人羡慕。巧了不是，唱这首歌的两位都是非洲裔，来享受一下来自法国本土现象级热单 French Vibes vs Urban Beats from James and Teo Doha Spa。

0: Number nine。本周第九位推荐给大家的是一位来自佛罗里达的坏男孩 Dominic Fike， 这首歌 Baby Doll。
1: 先说点八卦，这位95年出生的小哥，他真实的人生剧本比他写的歌还精彩。19岁那年，这位小哥 Fike 在铁窗内录制了一个歌曲的 demo， 然后被哥伦比亚唱片公司的人听见了，居然直接和他签了合约，完成了逆天改命。哇哦，这个剧本绝对是好莱坞级别的。但成名之后 Fike 是真放飞自我，再次各种犯错，媒体都叫他麻烦制造机。怪的是，这么一个坏男孩唱出的歌却是出奇的温柔。这首 Baby Doll 吉他一响，就有种阳光穿透窗户照进陋室的感觉。 Dominic Fike 最牛的地方就是能把各种撕裂感唱得特别真实，你听的不只是歌，是一个人在名利场里面的挣扎。这是一个才华满分但人生剧本有点混乱的歌手。不过话说回来，不疯魔不成活，这些疯狂经历恰恰给了他写不完的灵感。来听听这首八年前做的歌，八年后再次翻红。
0: This is a troublemaker with pure talent from

0: Number Eight。
1: 本周第八位的推荐是来自山里的孩子 Noah Kahan 的 The Great Divide， 这同时也是 Kahan 的第四张专辑的主打歌。Noah Kahan 这位老哥就是那种把整个童年的孤独和乡愁都揉进吉他弦里面的创作型歌手，嗓音沙哑又温柔，像冬天壁炉旁飘出来的烟包裹自己，听多了还想流泪。这首 The Great Divide 唱的是两个人之间那道跨不过去的鸿沟，旋律简单但后劲十足。 The power is on， 谁的青春里还没个让自己不舍的另一半呢？如果你有这种故事，那就大方地祝那个人一切顺遂。本周第八位，我泪推荐 The Great Divide from North

Number seven，本周第七位的推荐是十年磨一剑的火星哥 Bruno Mars。本周他在我们的新歌推荐榜单上强势入驻两首，这是其中之一的 Nothing Left。这首歌真是大悲歌啊，唱得太痛了。在歌词里面有几个词的吟唱当中呢，你仿佛能够听到火星哥皱眉演唱的痛感。这首歌整体听感上有 When I Was Your Man 的影子，但是撩人感反而比十年前有过之而无不及。不多说，直接来听，希望大家对火星哥还是别太苛刻了。新专辑虽然十年磨一剑，十年不改变，但这也叫做不忘初心了嘛。本周第七位的推荐 Try to recall your sad memory Nothing left from Bruno

0: Number six.
1: 本周第六位的推荐是一首泰语歌。
2: 萨瓦迪卡，没想到吧？
1: 这首歌也是怪我发现的晚了，早在去年秋天就已经让很多人迷失其中了。这是来自 Gin Hari 带来的 Mundra， 也是热播泰剧《灵魂重生》的 OST 收录曲，更是让很多国人第一次迈进泰语的敲门音。Gin Hari 在剧中饰演了一个巫问的最帅巫师，看过这部泰剧自然知道我说的这个帅不是简单的帅，泰剧中的 Ken 帅、肯帅，帅得像 AI 建模出来一样，跟假的似的。你看，怎么可能用吹弹可破去形容男人的皮肤呢？但是事实就是这样子的。不信的话呢，你可以去回补一下这部神剧，小破站上面就有。上天不公平的地方就在于 Gin Hari 和 NC 居然颜值极高，演技在线，还有这样美好的声线，无关性别，无关神魔，就是单纯的善良美好。本周我们一竿子支到曼谷来推荐这首歌 Mundra from Gin Hari。

Number five， 本周第五位的推荐叫做 ATM， 请各位直接帮我把钱按打在手机公屏上。这首 ATM 来自 Don Toliver， 这位小哥来头不小，他是 Travis Scott 的亲表弟。对，你听的没错，就是那个每次都联名出鞋而且巨贵的 Travis Scott， 当年就是表兄一手把他带进厂牌 Cactus Jack， 2020年凭着一首 Can't Say 直接炸成公告牌，也算是含着金汤勺出道的皇子了。但你千万别以为他是靠关系， ATM 这首歌你听一下就知道他有几把刷子了，震耳欲聋的808叠上迷幻的节奏，他的 flow 丝滑到什么程度呢？那种感觉呢，就像是你在 ATM 机取钱、插卡、输密码、拿钱，一气呵成，干净利落，绝不拖泥带水。这歌的 beat 是那种陷阱加氛围感的混合体，听着就像在深夜的街头霓虹灯下开车，后面跟着几辆跑车追，但一点都不慌，反而有点爽的感觉。这不就是颅内 GTA 的即视感吗？反正这首歌我已经循环十遍了。本周第五位的推荐 It's the second single from Don Toliver's highly anticipated album The ATM

0: Number four.
1: 本周第四位的推荐是第二次来到我们推荐榜单的 Alex Warren, Fever Dream.这首歌听完呢，我差点把自己掐醒，确实很提神。先说说这首歌的技术含量，你知道制作人把这首歌做得多精细吗？他把808鼓机调教得跟边牧一样听话， kick 和 snare 该低调就低调，该突突就突突，完全像养了多年的老伙计，熟练且亲密。更顶的地方是 bridge 那个 frequency sweep， 从低频扫到高频，直接给你来个脑部按摩。听完这个 bridge， 你可以直接从椅子上高高弹起了。说实话，这首歌的技术含量我也就听懂了80%，但那20%不用听懂，因为它可以直接把你送进 fever dream 里了。点题了吧？ Alex Warren 的这首歌传递了一种人生的寄语，那就是当你觉得你要放弃一段感情的时候，一个新人出现，让你疯狂爱上。这就是人生的大起大落，总有高峰低谷的转换。本周的第四位推荐。With the impressive vocal control by Alex Warren, and this is Fever Dream.

0: Number three。
1: 本周第三位的推荐，这是一首新人的新歌，来自英国的 Pink Panthers， 人送外号粉红豹，歌名叫做 Stateside。 小粉红豹子凭借这首歌勇闯美利坚。可能你有没有想过，一首歌能够让你同时感受到英国茶馆的傍晚和美国公路的正午，今天各位算是来着了，让你一次体会完整。 Pink Panthers本名叫 Victoria Walker， 2001年出生。这个姑娘24岁就把 drum and bass、bedroom pop 和 Y2K 复古音效揉在一起，造出一种独门配方。听着好像是被90年代的采样机拍了一巴掌，但却是疼得很带感。 Stateside 是她的第二张混音专辑 Fancy That 的先行单曲，讲述的是一个英国女孩飞越大西洋追美国小帅哥的故事。痴情是真痴情，节拍是真快， Quick Fire 的人声跟着 Bassline 跑，两分钟不到直接给你传递一记正反面写满爱的情书。就这速度，要是 Taylor 写的话可能得出三张专辑。她也是自 Adele 之后在美国获得第二高位称赞的女歌手。 She's got that cross the ocean for a vibe energy。 本周第三位推荐来自 Pink Panthers Stateside。

0: number two。
1: 来到本周亚军位置推荐了，这是一个新声音 Bella K， I love it, I love it, I love it。
2: 那个，这就是这首歌的歌名啊，真的不是制作人手滑把字打多了，是人家故意的。介绍一下这位小姑娘 Bella K， 南加州姑娘，20岁 ，Indie Pop 出身。2025年靠一首 The Sick 在社交平台上打响的第一枪，这首 I Love It I Love It I Love It 刚一出手又是一段病毒式的扩散，并顺手拿下 UK 榜单的前三位。更绝的是，这首听名字像是热恋宣言的歌，其实根本不是情歌，歌词里面藏着对某段关系清醒之后的那种我爱他但是我也看透了他的复杂情绪。怎么说呢，就像你明知道某个人很渣，但是忍不住说感情啊，哎呀，真香啊。
1: Layered vocals 加上 alternative pop 的躁动编曲，听感像是被人甜甜的骗了一回，哈，真香啊。来吧，本周第二位推荐来自 Bella K， I love it, I love it, I love it.

0: Number One。
1: 来听听冠军吧，本周第一位推荐来自 Bruno Mars 的 Risk It All。十年不出专辑，一出专辑就散弹枪一样的疯狂上榜，这是火星哥在本周的推荐榜单上的第二首歌了，也是处于本周的顶尖位置，当仁不让的金曲。这样想起来 Bruno Mars 和刚发专辑的 Jay Chou 有点相似哦。太平洋两岸一东一西两位音乐人竞相开放，鼓鼓掌吧。42岁的火星哥，沉浸在 R&B、Funk、Soul 三种养料里长大的人，离开乐坛近10年，一开口就让人想起一句话：江山易改，腔调难移。Risk It All 是作为专辑的开场曲，歌中有节奏的铜管，有呼吸感的现场打击乐，还有吉他的 licks 轻轻垫在人声底下，这是一种源自古巴的慢节奏情歌的形式。Bruno 唱到最后副歌前憋了整整3分钟，那个高音一出啊，像是等了10年的人终于开了口，真的舒适。这首歌的歌词设计的都很短，词汇也都是老套路，但他唱这些的时候没有一丝讽刺。 Full of commitment， 这才是真正的厉害，把烂大街的情话唱出那股子劲儿，凡人做不到。 It doesn't just risk it all in the song， He means every single note。本周第一位推荐，恭喜 Bruno Mars， Risk It All， Here We Go。

0: OK， 真心希望大家能够多多给我写些听后感，分享一下你是喜欢我们的节目还是喜欢我的节目。放心，我们会继续努力。另外呢，就是下周我们依旧备好最新的内容等着你。 This is the Global Top 10 New Tracks Presented by Music Radio。 我要我的音乐。
1: 南园春半踏青时，风和纹马丝，青梅如豆柳如眉，日长蝴蝶飞。春分犹如暖暖的宣言，宣告着春的来临。
2: 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情却有情。带着热气，带着桑叶味的蝉鸣，夏至如阳光穿透树叶，瞬间照亮了整个世界。
1: 八月白露降，湖中水芳老，旦夕秋风多，衰荷半青岛。白露果然是个思念的季节。
2: 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来。冬至时节，白天渐渐变长，寒冷中孕育着温暖。天气冷了，人心却走得更近了。
1: 节气在不经意间就变成了诗，二十四节气是人与自然的二十四种情意。

最真的梦不一定关于远方，可能就在我们平凡的日子里。我是周华健，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提醒你现在是下午4点。

让心动化作欢唱，让旋律无边生长。打开耳朵，自在翱翔。Music Radio 音乐之声。

当时的月亮来自王菲，全新一个小时的热曲声飞扬，欢迎你的到来，我是赵宇。看看你们的留言吧。闪电风说，我要有个雪糕，今天在呼和浩特就得化成水。呼和浩特今天也很热吗？牛街卡卡说，昨天说的学追不到喜欢的女生，我现在的媳妇儿跟那个追不到的女生老家是一个城市的，跟冲哥老家是一个城市，徐州的女婿。别忘了下周冲哥上班的时候你来跟他留言一下，然后叫你一声敢答应吗，说点名了吗，没有点名。然后客代表说35度的北京出门要是今天，而且今天还有点湿，有点闷，不知道为什么，其实还没有到三伏天呢。然后 Sunny 说啊，下午没出门，在办公室听赵宇的节目解压解压。想问一下，前天大概是早上放了一首孙燕姿的歌，是慢歌，可能要问早班主持人了。问一下早班主持人刘德华，来生。

这是叫做《圣诞快乐》那部电影当中的一首插曲，来自陈百强的《等》，80年代的一首歌，现在听起来好有韵味。大约在冬季，来自齐秦。

0: 有一种心里小鹿乱撞，但是表面风轻云淡的感觉，就是这首歌带给我的感觉。我爱夏卡尔，来自江美琪。16:28，这里还是直播当中的音乐之声，热曲声飞扬，我是赵宇。潇潇说了，最喜欢陈百强的这个版本的《等》，太经典了。你看过现场版？当然不是这个真实的现场版，当年啊，可能年纪长一点的人可能有人看过，但是我是从视频里看的，就那个视频里就那种儒雅的感觉真的是迷倒了一片呢，包括我。来跟着送上的声音，来自蔡健雅，如果你爱我。
1: 你的脸就让回忆模糊，关上车

0: 8.8亿元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
1: 车险投保怕踩坑，理赔修车难放心，平安车险值得信赖。电话4008-6个0，三免包办加六大服务，无套路不踩坑，省心省时又省钱。电话投保一步到位，行动电话4008-6个0。

0: 很高兴这对新人可以走到这儿，马上就要步上红毯的另外一端了。接下来早生贵子，接下来儿孙满堂，接下来送入洞房。
1: 等等等等等等，不用送入洞房吗？

有的人一张嘴就会用他的声音把你吸引住，瞬间你就会沉浸在他的声音情绪里。刚才许晶韵带来的是一首《我喜欢的你》，听过许晶现场的人应该都能感觉到他的声音的辨识度和他的现场功力有多么的强。马上听到的这位女歌手同样很有爆发力，请出叮当带来《猜不透》。

潘玮柏的一首 You You You， 满眼都是你啊。520大声说出我爱你，音乐之声动听优选，爱意满格，装点浪漫，国际美妆福利节来了，5月14号礼拜四早上的7点半到10点半，傍晚的5点半到8点半，溯源福利官塞纳和你一起现场抢大牌，全场低至3折起。现在搜索小程序动听优选就可以预约直播了哈，记住福利满满，添加福利官抢直播间1元的膨胀券，1元膨胀20倍，下单无门槛立减20元，1元膨胀52倍，满520元直接减52元。当然当天的这个直播间里美妆的品牌也是非常的多，一共有40款，现在就可以打开微信搜索小程序动听优选预约我们的直播了，添加福利官抢福利。时间走到了16点52分，要结束这个小时的节目了，最后留下萧亚轩的甩拉甩拉和 M2M The Day You Went Away。 今天我们听到了他的中文版啊，王心凌的那个中文版，一会儿我们要分享的是他的原版。我是赵宇，我们下个小时再回来。

0: 这是成长的声音。
1: 好重啊，
2: 我帮你。
3: 德在传递。
2: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智在飞翔。
4: 跳绳技术
5: 准备。
2: 体在跃动。
6: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7: 美在旋转。
8: 大扫除啦，
9: 我来拖地，
10: 我擦黑板。
2: 劳在闪光。
11: 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让心动化作欢唱，让旋律无边生长。打开耳朵，自在翱翔。Music Radio 音乐之声。

0: 胡彦斌那首超有个性的歌
1: Delta。
0: 把我们带到了全新一个小时的热曲声飞扬，北京时间17:04，欢迎下班的朋友加入到我们的这个音乐阵营当中啊！我是赵宇，这里是直播当中的热曲声飞扬。今天我们聊点啥呢？今天我们小周末周三，我们来聊一聊这个好像跟这个周末小周末感觉不是那么契合的一个话题，就是你们觉得不能让对方知道或不能告诉对方的真实分手原因是什么。我们今天就聊这个。你知道在分手的时候啊，我觉得男生女生应该都会吧，会告诉对方一些分手的原因理由，对吧？为什么跟你要分开。但是其实啊，你去想一想，告诉对方的那些恰恰往往大部分都不是真实的原因啊。为什么呢？因为有时候真实的原因说出来会你会接受不了是不是这样？但我今天在节目当中是可以说的，来说说这个不能告诉对方的真实的分手理由和原因。搜索下载白云的云好听的听这个 APP， 首页搜音乐之声，点进来就可以实时互动了。忙与忙来自黄立行。

天这个话题朋友们你们要坐住了啊，有勇气打在公屏上的就可以来互动说说，不能告诉对方的但是是真实的分手理由。看看大家的留言啊，尾号是 GI 说比较能接受真实的原因，不能接受之前感情很好突然说性格不合。但你有没有想过真实的原因可能你真的接受不了呢？真的啊。这个初归说什么没明白啊，这个留言没看懂。一涵说真实原因只有一个，就是不爱了，没有其他的真正原因，除了不爱了其余都是借口，不接受反驳。这个总结的挺到位的，就是好多人说你与其探究分手的理由不如就是接受他不爱了这个事实，就你说一千道一万就归根源就是这个理由。但是其实好多人还是他毕竟是被分手的那一方嘛，其实还是会有时候有执念的，你知道吧，这个事儿一旦有执念就必须要挖出真相。你好呀说，然后啊，这是秀幸福呢，跟老公第一次相亲成了说今天这个话题够狠你好呀说没有过分手啊，这一谈恋爱就成了真幸福。顶梁柱说打呼噜这个真的接受不了啊，因为打呼噜分手。先来听歌吧，大家可以继续在云听留言。 Taylor Swift 一首 Lover。

0: 野兄，由新转会来的孙翔接替你的队长职务。
1: 不好意思啊，一来就占了你的位置。
0: 想让我帮你报仇吗？
1: 报仇？
0: 我只是想赢而已，其实我也是。一起吧。
2: 同名影视剧原著讲述电竞场上伙伴们坚守热爱并肩向前的多人有声剧，上云听 APP 搜索93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如果能用一个在 K 歌房里跟你配合的特别默契的姐妹分享这首歌，共唱这首歌，你一定拥有过一段相当相当美妙的友情岁月。听是谁在唱歌，来自刘若英和黄玉玲。17:17，这里是音乐之声，肉体声飞扬，我是赵宇。今天我们来聊聊，哎呀，这有点扎心的话题啊，说的是不能告诉对方的，但是却是分手的真实理由，真正的原因，可以留言在云听直播间。这个尾号 PGI 说，扒到最后原因总是让人不能接受的，不如一开始就说实话，就是没法说嘛。就对方其实我觉得是这样啊，不管爱过还是没有那么爱过，其实作为一个善良的人，还是不忍心伤害对方的，就是他从本意还是想怎么讲，尽量少受伤害，让你然后可以达到分开的目的吧。这个莫浅浅说，哎呀，对，这些原因怕打击他，不敢直说，也怕打击报复。就还是怕受伤害嘛，怕对方受伤害，自己已经是那个提前叫主动提出分手的那个人了，那么这个时候尽量让对方少受伤害，就是自己的出发点，对吧？秋天的童话来自爱乐团。

Danny 说通过电波和喜欢的主播一起听自己喜欢的歌，好开心。哎呀，这个遥遥思念兮说了也是两大理由啊，这些理由等等吧，这些理由肯定是不能说出来，所以最后的理由都是不爱了。你其实不爱了也不错，就是不管前面是什么理由什么原因，你最后归结到一个最大的一个点就是不爱了，对吧？曲名好难说，哎呀，也是拒绝内耗果断退出。慕云人说分手是因为两个人异地都有很强烈的不安全感，害怕不确定的未来，那说明你们对感情还是很认真的，对吧？想要一段认真的感情和一段确定的未来，所以面对这样的境遇的时候才会果断的选择分开，不耽误对方，挺好，是个有责任感的有担当的两个小朋友。万方割爱，

这是我当年爱不释手的一张专辑，里边有那个爱经不起考验，并面第一首，那是我的最爱。然后这盘卡带叫做歌爱，我们听到的是专辑的主打歌，同名主打歌，来自万芳的歌爱。来看看大家的留言吧。景田说，没有什么是不能说的，我当时就一五一十地告诉对方了，这样有点残忍，但是从长远看对大家都好。那可能你那个理由不是杀伤力太强的，你知道吧，有些确实杀伤力太强。我怎么跟你说，我是因为我从开始就不太能喜欢你的长相，这怎么说，对不对？然后这个酸菜不够酸说，这个话题啊真的是真心话大冒险呀、啊！我是被分手的那一个，理由是那种大家都接受的理由吧，父母不同意啊，所以也不知道真正理由是啥。当时就是有点明白应该是不爱了，所以也没有去深究为什么不同意。你是一个我觉得怎么说，应该算是比较有智慧的人。来吧，一首真爱，希望大家都能告别错的，然后遇到自己的真爱，请出张学友。

0: 两脚书橱的逃亡来自维利安，把我们带到17:36，这里是音乐之声，我是赵宇。今天聊聊不能告诉对方的真实的分手理由，扎心吧这个话题。腊月梅香说，心忽冷忽热，突然不想继续了，就找理由分开了。你看也是找理由，就是你也不会告诉他真正的理由，对吧？而且我觉得确实是人呐，有的时候这个叫思想念头啊，真的是此一时彼一时，你们有没有感觉到？爱的时候也是真的，不爱也是真的，对吧？而有的时候，我不能否认啊，有的时候啊，有些情况连自己可能都不知道是什么理由，也有啊。夏夏说，曾经没分手，突然没有理由，有点接受不了了。对我来说，还是想要知道真实理由。你就想，他是对你的一种保护吧。
1: 同样的我和我都少了一些，
0: 来吧，一首翅膀来自林俊杰。

以年代标记经典，用佳作定义实力。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

2005年，周杰伦发行第六张个人专辑《十一月的肖邦》。这张专辑不仅承载着周杰伦对偶像肖邦的致敬，更展现了他的音乐创作上的匠心独运。在一次与南拳妈妈合作的演出，双方携手演绎钢琴联弹后，唱片公司深受启发，提出了以钢琴诗人之名命名的专辑概念。基于此，专辑最终被命名为《十一月的肖邦》，而肖邦也正是周杰伦的偶像，因此他毫不犹豫地采纳了这一提议。夜曲延续了周杰伦一贯将古典音乐语汇与流行音乐元素结合的创作路径，音乐的编排强调氛围与层次感。这首歌不仅成为了周杰伦创作生涯的又一首代表作，也常被视为他将古典音乐气质融入流行曲风的标志性范例，让他在抒情作品的表达上呈现出更偏冷色调、更克制的情绪质感。金曲公告牌和你一起回顾2005年的音乐作品，周杰伦《夜曲》。

家是我们奔赴世界的起点，也是心底永远安稳的靠山。本周五早七点，听他的歌国际家庭日特别策划《佳音》，用一首首温情旋律诉说牵挂，治愈疲惫，唤醒记忆深处最柔软的惦念。无论你此刻身在何方，总有一盏灯为你而亮，总有一个声音等你回家。这里是 Music Radio 音乐之

许慧欣的一首《大风吹》。如果当年你听过许慧欣这个名字，听过她的歌，并且看过她跳舞，喜欢上这个女孩的人应该都知道大概是一个什么样子，清清爽爽。耐看的一个女子。17:52，来看你们的留言。今天聊的是不能告诉对方的真实的分手原因哈。龙家小哥说了，幸亏打开云听早了一点，刚才的歌曲刚刚好。你是在说周杰伦的那首夜曲吧？然后蓝天说，哎呀，智者不入爱河，又说到了，这也是叫什么，情爱里无智者，李宗盛那首歌的一句歌词，对吧？这个是 HX 说，听到周杰伦的歌还以为六点了呢。那期待一下6点能不能再听到他的一首歌。手可摘星辰说，分手的理由呢，异地3个月，我觉得不够关心我，我说分手，他说好，没问任何理由。过了一年找我复合，异地3个月，他提分手，我说好，没问任何理由。过了好多年联系过，但是都没有再提分手的理由。就现在做朋友了是吧？今天厦门，我不能念你的 ID 了，我说这里晴吧，不然我念你的 ID 每次大家都会误解，每天都是星期四。今天厦门下雨，适合分手的这种话题。鱼鱼说，异地恋，他那会儿呢创业期忙也是真的忙，忽略我也是真的忽略，消息轮回，几天可以不联系，像不存在一样。我身边又有很多热烈的追求者，形成了极大的反差，常常觉得很委屈。后来我就提了分手，虽然也没有和追求者在一起。I'll be there， 来自萧亚轩。

这个听着这首萧亚轩的 I'll be there， 看到了一个特别有意思的留言啊，你是来搞笑的吗？永远的渡人说，跑步的时候跟不上他的节奏，所以分手后我现在天天跑步。他现在跟上节奏了，回去找他了。你看是不是真的是因为这个理由吧？兄弟只能帮你到这儿了。来，这个小时的最后一支歌，我们来听朴树 New Boy。 我是赵宇，下个小时再回来。

0: 听众朋友们，万众瞩目的节约挑战赛正式开始，下面进行第一回合节粮挑战。小将登场了，他看起来十分自信，出手了，果然是一个刁钻的角度。他用筷子精准锁定，最后一粒米，冠军诞生。
1: 节约一粒米，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0: 第二回合截肢挑战，新手正在操作。哎呀，可惜打废了。等等，有同事出手相助，他能否完成这次终极逆转？漂亮，双面打印，盘活废纸，截肢冠军诞生了。
1: 节约一张纸，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0: 第三回合节电挑战，朋友们，站在走廊尽头的同学是本场比赛唯一的选手，他究竟为何而战？选手一个转身过掉两人，前方一位同学正在走廊拖地，漂亮，选手越过去了。他没有忘记最后离开教室要关上所有的灯，他赢了。
1: 节约一度电，赢得你的光荣时刻。竭尽所能，与你同行。

让心动化作欢唱，让旋律无边生长。打开耳朵，自在翱翔。Music Radio 音乐之声。

潮不用花钱，来自林俊杰。全新一个小时的热曲声飞扬，欢迎你的到来和停留。这里是音乐之声，我是赵宇。今天聊，不能告诉对方的真实的分手理由。胆子大的可以过来啊，来我们的云听直播间啊，搜索下载白云的云好听的听这个 APP， 首页搜音乐之声，点进来就可以实时互动了。课代表你是来搞笑的吧。然后 Cloudy Song 说，分手肯定不能告诉对方啊，打人不打脸，骂人不揭短，你的意思就是都是很伤人的理由对吧？都是对方听了以后就觉得无法立足在这个世界上了是吗？米粒说，我们是初中同学啊，我以为我从初二开始就喜欢他，大学教师节说开，国庆节他来找我之后就不理他了，因为当时那时候才知道他高一上期什么高一上期恋爱了，高一下分手了，因为女孩离开了，我认为对爱不够尊重，至今没有告诉任何人原因。我得消化一下你这个理由，那个留言啊，没太看懂。这个世界不能没有你，来自路虎。

虎，这个世界不能没有你。在这首歌当中突然又想到了一个话题，我们可以明天聊吧。提醒我啊，明天我们聊聊这个真爱的标配，就是你觉得做到什么样的事情，或愿意为对方做什么样的事情，或有什么样的感觉，你觉得就是真爱对方了啊。明天聊啊，今天不聊这个。我们先来分享一下这个福利好物，今天的福利好物是海蓝之谜正装三件套。你看包含了什么呢？包含了150毫升的精粹水，60克的经典面霜，24克的气垫，一盒双芯儿啊，从护肤到彩妆三件正装规格。微信小程序搜动听优选，这套海蓝之谜三件套礼盒的价格仅仅需要1299元，精致品牌礼盒和礼袋都给大家备齐了。然后这个关注一下它的有效期哈，精粹水是到2027年的3月份，面霜是到2027年的7月份，气垫呢是到2028年的1月份。价格我觉得用过的人或了解过的人应该知道都是挺合适的，也属于这种临期的捡漏价了啊，需要就在微信小程序搜动听优选去买吧。来送上这首歌，虽然它是一首英文歌，但是我相信很多人都能跟它哼唱下来。New Virgos 带来这首 Stop Stop Stop。

终于采用的稻谷六部鲜米金控技术，荣获2022年中国粮油学会科学技术奖特等奖，认准六部鲜，鲜米吃整年。金龙鱼六部鲜大米，邀您先享周一到周五8点，动听无极限。

马赛克乐队的一首 Love Light， 之前花儿乐队的一首我的果汁分你一半。18:25，正在收听到的这个声音来自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在每天下午2点钟到7点钟的音乐旅程，热曲声飞扬，欢迎你的到来和停留，我是赵宇。刚才说这首歌名字是什么？我看了一下啊，6:11，你这课代表这哪儿去了？课代表今天没回答呀？应该是 New Virgos 的一首那个 Stop Stop Stop， 你看是不是问的是这首歌哈？这个6点怎么不是周杰伦的歌了？这个要出其不意嘛。来继续分享我们的福利好物了啊，海蓝之谜正装3件套，150毫升的精粹水，60克的经典面霜，24克的气垫，1盒双芯儿，从护肤到彩妆3件都是正装，然后有效期是到这个精粹水是到2027年的3月份，面霜是到2027年的7月份，气垫是到2028年的1月份，都属于临期特惠捡漏价，有效期大家可以关注一下，然后按需购买，微信小程序搜动听优选就可以了。温岚一首哎呦。

0: 个是我帮妈妈选的金龙鱼六补鲜大米，香软弹滑。
1: 我要再来一碗。
2: 两个小馋猫，慢点吃。
3: 认准六补鲜，鲜米吃着黏，金龙鱼六补鲜大米。

对，那个男人来了，那个周姓男子来了，周杰伦的一首《不能说的秘密》。嗯，今天出现在了6:35这一段啊。能放稻香吗？今天肯定是我的节目，应该是不会有了。期待一下之后卓然的节目吧，不知道会不会有呢？这个云醉菩提说，6:00的杰伦换成俊杰，可是6:30这不就来了吗？该来的总还是会来的，只不过我们不禁感叹，主播学会不按套路出牌了，这也是为了在节目当中带给我们惊喜吧。还是你了解主播。陈小思说，刮风下雨配周董的这首歌，宿命感觉了呀。嗯，确实是哈，而且是疾风骤雨的那种天。来，跟着送上的声音来自陈奕迅，一首 K 歌之王。

今天单曲循环两首歌，我在上班的路上，一首就是无辜刚听到的这首，另外一首也是曹格的，是背叛啊。听了还听了一会儿他的 Superman， 刚才听到的是曹格一首无辜，这个情绪张力非常拉满的一首歌，出自2007年他那张 Super Sunshine 的专辑。继续来分享我们的好物，这个海蓝之谜的正装三件套，150毫升的精粹水，60克的经典面霜，还有24克的气垫，是一盒双芯的哈。不论你是什么肤质，海蓝之谜的这个精粹水，大家应该知道，就是基本上。

可以这么说，适合所有的肤质。搭配他家的面霜和气垫粉底一起用呢，有一种一加一加一大于三的感觉。如果需要的话，这个有效期关注一下吧。有效期关注一下是这个精粹水到2027年3月份，面霜到2027年的7月份，气垫是到2028年的1月份，价格是1299块钱。需要的话，微信小程序搜索"动听优选"就可以冲了。一首 Radio 来自孙燕姿。

0: 可是我帮妈妈选的金龙鱼六补鲜大米，香软弹滑。
1: 我要再来一碗。
2: 两个小馋猫，慢点吃。
3: 认准六补鲜，鲜米吃着黏，金龙鱼六补鲜大米。

0: 听到这首歌就有一种飞奔到海滩上的冲动。浪花一朵朵，来自小琪，任贤齐。每次夏天听到这首歌的时候，就会赶紧翻出那部电影夏日摸摸茶来再重温一遍。
1: 空无一人，
0: 这个蓝天你的问题我不好回答呀。青竹说，正好调到这个6:30，让我今天下班路上能听到，这是我知道今天6点还没有下班，好听开心。安静说，6:30周杰伦的歌就听到下不了车了，结果36分又开始陈奕迅了，完了，我可能得坐到7点了。安静说，下不了车，舍不得下车。你看，刚才把我们带到了海边哈、啊。然后呢，我们就一个人自在地坐在海边，看着潮起潮落，看着夕阳西下，觉得这个时候如果一个人的话，不会觉得孤单，只会觉得很惬意和自在吧。再配上这首歌，很完美。一首《沙滩》来自陶喆。

一首沙滩来自陶喆，时间走到18:54，再给大家安利一下今天我们的福利好物，海蓝之谜的正装三件套，150毫升的精粹水，60克的经典面霜，24克的气垫，是一盒双芯的，所以从护肤到彩妆三件都是给大家备齐了，而且都是正装，有需要的话呢，可以在微信小程序搜动听优选就可以冲了，价格是1299块钱，那有效期分别关注一下吧，精粹水的是到2027年的3月份，面霜是到2027年的7月份，气垫呢是到2028年的1月份，所以它有礼盒礼袋，就是说白了啊，这个520如果大家想送礼物的话，这个也是合适的，限量200组，有需要的话就可以冲了，时间也走到了18:55了，还得跟大家安利一个这个好消息啊，就是520要到了嘛，大声说出我爱你，音乐之声动听优选也是爱意满格装点浪漫国际美妆福利节也要跟大家见面了，5月14号周四早上7:30到10:30，下午5:30到8:30，素媛福利官塞纳和你一起现场抢大牌，全场低至3折起，现在可以搜索微信小程序动听优选预约直播，那福利也是给大家备齐了，1元膨胀20倍，1元膨胀52倍，就是1元膨胀20倍的那个呢，下单无门槛，给大家减20块钱。另外一个呢，就是满520块钱直接减52块钱。40款国际大牌爆款，有需要的话可以蹲一下我们的直播。留下今天热曲声飞扬的最后一首歌，告五人的《带你飞》，我是赵宇，稍后的时间交给卓然，我们明天见，拜拜。

0: 节约粮食从你我做起，从青少年做起，从身边人做起。光盘行动，你我同行。
1: 金龙鱼采用的稻谷六部鲜米金控技术，荣获2022年中国粮油学会科学技术奖特等奖，认准六部鲜，鲜米吃整年。金龙鱼六部鲜大米，邀您先享，周一到周五8点，动听无极限。

忘忧草开在路边，提醒我们苦过了就会甜。现在是晚上七点，我是周华健，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陪你等待花开的那一天。

激你的流行神经，挑动你的听觉极限，引导音乐发烧潮流。New Music 华语乐坛顶尖指标 Music Radio 中国 Top 排行榜 Music Radio

听到这首非常有态度的歌曲，很摇滚，强烈的节奏和层层堆砌的编曲不断的推进当中，让每一句以我为名都很像是一次向内的撞击，也像是一次向外的突破。 Miss Radio 音乐之声大首播的歌曲，我们刚刚听到的这位他是歌手萧景红，当然可能对于更多的朋友来说更习惯称呼他阿弟。对，那是一个陪伴他走过青春舞台与 Energy 团体时代的名字，而现在呢，歌手萧景红，也就是阿弟，他现在也是要发表自己的首张个人专辑。我们刚刚听到的是他这张个人专辑的首播发布单曲，他选择用回自己的本名萧景红，也是为了更诚实地走向众人面前。时间来到了5月13号星期三晚间的19:06，你正在锁定的这个声音来自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欢迎来到今天的中国 Top 排行榜。各位晚上好啊，我是卓然。我们来分享的是本周的这首新歌推荐，墨菲定律乐团《纸星星》。

只有一往无前，你才会迎来更多的可能性，当然也会展现出闪闪发光的模样。听到这首歌来自 FIR 飞儿乐团《无限》，很快很快就要到520了，哇，很有爱的一个日子啊！估计很多的朋友现在开始在筹划到底送什么礼物了。如果你要送女生礼物的话，品牌美妆套盒当然是个不错的选择啦，毕竟哪个女生不喜欢美美的呢？然后今天呢，动听优选商城给大家带来的就是不少女生很心仪的护肤礼盒——海蓝之谜三件套。那这个三件套当中包含了150毫升的精粹水、60克的经典面霜，还有24克的气垫。这个气垫呢是一盒双星的哈，所以说这个正装的三件套呢是从护肤到彩妆三件正装的规格。然后今天呢，在微信搜索小程序动听优选，这样的一套海蓝之谜的三件套的礼盒呢是1299元，可以说是精致的品牌礼盒和礼袋都给你配齐了啊，是很贴心的礼物之选。有这样的一个价格呢，其实是因为这款套盒啊，它是一个07的特惠，

0: 的效期非常的清晰啊，在这儿提示大家，精粹水呢是到2027年的3月，面霜是到2027年的7月，而气垫到2028年的1月，所以它的价格非常的合适，这是属于一个零期捡漏的福利哈、啊。跨境直采，正品保真，全程可溯源。那这次活动的限量呢是200组，库存也是实时更新，售完为止。微信搜索小程序"动听优选"就能下单啦。
1: 窗台的月光熄灭了。
0: 继续听到这个温柔的歌声，它是周深。这首歌曲呢是上周新歌上榜，目前排在榜单第8名的歌。

即便已经做了分手这个动作，但是如果你是因为感到失望而离开了一段关系，可能在这个动作之后内心还会经历崩溃和挣扎才能真正释怀。我们刚刚听到的这首歌其实就在刻画这种失恋之后难以割舍的一种心理状态。听到的这首歌呢，也是本周套榜的一首新歌推荐，来自林伟俊，他自己来作曲编曲并且担任监制的这首歌叫取消追踪。我们榜上呢还有另外的一首歌曲，其实也是在讲述这种反复被情感勒索还有消耗的关系，然后再讲怎么样可以在失去自我之后再慢慢的寻回到曾经自我主体性的意志啊，也是这样的一个过程。听到的这首歌曲呢是目前排在榜单第19名的歌，来自叶巧玲，同样也是一首粤语歌，不是那种励志歌。

希望每个女生都能找到自己闪闪发光的状态。这首歌来自叶巧玲，不是那种励志歌。保持好状态怎么样呢？很多的女生都非常想拥有海蓝之谜三件套大礼盒，可能很多的男生啊现在也在筹备520的这个礼物，其实可以关注起来。这个海蓝之谜的三件套大礼盒是今天动听优选商城给大家带来的一个07的特惠价格的福利款啊。礼盒里面呢有150毫升的精粹水，60克的奇迹面霜，还有气垫24克，然后这个是一盒双星的，也就是说从护肤到彩妆全是大正装。你看精粹水可以帮助你深层补水，然后面霜呢强韧修护，气垫可以遮瑕养肤，所以这样的一套可以说是搞定了日常的护肤再加底妆，从里到外都亮起来。然后平时呢官网150毫升的精粹水就要1500多了，但是今天啊动听优选商城给大家的是一个超底价，在微信搜索小程序动听优选是一个07清仓捡漏，让大家可以说是两折就用上这个海蓝之谜的大牌啊，只要1299元啊，今天这个价格是真香了。现在花一份钱可以带走三个大正装啊，而且还有精致的品牌礼盒礼袋都给你配齐了。周杰伦《太阳之子》。

0: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中国 Top 排行榜
1: 全新榜单第十名，吴许维 Anna。第九名，许哲佩，微光。
2: 带我前往那微光，让心跳指引步伐。
1: 第八名，周深，等晴天。
3: 大雨不停的下，不停冲刷，厉害的只有我吗。
1: 第七名，艾薇，没人喜欢你那又怎样。
4: 没人喜欢你就爱自己吧。
1: 第六名，谭健次，虫。
5: 从不不离远，矢志不渝，闯入我心。
1: 第五名，时代少年团，摆脱地心引力。
6: 手乱套，我像太空出逃，被循规蹈矩唱反调。今天不。
1: 第四名，周渝民，谁给我的勇气。
7: 谁给我的勇气，回首已来不及。
1: 第三名 Garris T， 我很小朋友。第二名曾比特 Change。 第一名周杰伦，太阳之子。
0: 专业遴选，人气加持，华语音乐顶尖指标就在中国

0: 丝画边，有时候仲系会觉得冻，好冻。
1: 听到这首非常耐人寻味、很有故事感的歌曲，即便你是第一次听到这首新歌，但是一听就知道是谁在唱歌，是不是？歌声独树一帜的周华健给我们刚刚带来，这是一首他的全新的作品《那一夜》啊。这首歌是周华健自己来作曲，并且担任制作人的一首新歌，然后词的部分是黄婷来写的。周华健作曲的风格就是非常的耐听、耐品。按照他自己的话说呢，虽然他写不出像李宗盛写的那样的一些大金曲，但是他还是觉得他自己所拥有的那一套创作的路数，李宗盛也做不到啊。还是啊，这么多年以来呢，就是在情歌的方面依然是保有一种浪漫的情怀，然后去创作。然后呢，我们也看到他很多充满奇思妙想的那些作品哈，比如说和张大春合作的那些很有文学性的，然后把这个文化的意味揉进了流行乐当中的很多的歌曲，都是展现出他内心深处就是不断的在突破常规的音乐创作边界的追求。然后在上周三晚上那一夜，周华健还在北京干了一件非常有趣的事情啊，他变身为周店长，然后呢支了个摊儿，叫摆摊演唱会。本来呢他是想在北京的大街上突如其来站在人群当中唱歌但是后来呢，因为报名的人因为内部呢有很多很多的乐迷来报名，结果人实在太多了，出于安全性的考虑呢，他就把他的摆摊的演唱会挪到了 Live House 里边哈，然后做了一个线上的全程直播。当然这样的形式还是让大家觉得非常的新奇和有趣，因为现场也是用一个不插电的方式非常简单的一个器乐的配置，他和他的两位乐手共同给大家呈现这样的一个大概9首歌曲的一个演唱会，可能不是那么的长，不是像他在北京之前开的4场演唱会那么样的隆重，但是就是这样的一个小型的摊位，让所有在线上观看的人，包括我们去到现场的人，都是感觉到无比的温馨和温暖。有大金曲的连唱，也有他的新歌《那一夜》呀，《蕾丝花边》啊，这样的新歌的呈现哈。如果你错过了这样的一个摆摊的演唱会，也可以去到抖音搜索卓然555，3个5哈，是我的个人账号，然后在上面呢也是给大家呈现了那天晚上周华健摆摊演唱会的现场的实况。继续听歌，这是来自阿令绕路。

天动听优选商城给大家上架的是一个07的福利款，也就是海蓝之谜三件套。然后有朋友可能要问了，说这个1299元就可以买到海蓝之谜三件套，这能是正品吗？跟大家来解释一下，这个是海外直采，直接从品牌授权渠道来采购的，所以是没有中间商来层层加价，所以呢价格才能做到这么样的划算，正品保真，一物一码，然后蚂蚁链全程可以溯源，所以大家可以是买的放心，用着安心。然后官网150毫升的精粹水呢是要1500多，然后今天的动听优选给大家上架的这个07的清仓捡漏款啊，150毫升的精粹水，再加上60克的奇迹面霜，气垫24克，只要1299元啊。虽然说呢，精粹水的效期是到2027年3月，面霜的效期是到2027年的7月，而气垫是到2028年的1月，但是抵不住价格香啊。而且护肤品嘛，真的就是每天都需要用的，所以其实如果真的是要用起来，完全不用担心用不完哈。限量福利只有200组，在微信搜索小程序动听优选，你就能下单啦。吴许为安娜。

华语新生的创作啊，就是这样的天马行空。我们刚听到的这位华语新生，他是吴许维，听到这首歌是来自他自己创作的一首歌哈，上榜两周的时间，目前排在第十名，叫安娜 ANNA 安娜。继续听到这首歌曲，上榜两周的时间，在第五名的位次，时代少年团摆脱地心引力。

听到的这首歌曲是上周新歌上榜目前排在第14名的歌，来自周传雄自己作曲并且演唱的这首新歌《再遇见》。今天的动听优选商城给大家带来的是一个07的福利款啊，海蓝之谜三件套。其实不管你是哪种肤质，海蓝之谜精粹水再搭配面霜和气垫粉底一起用，就是一个1+1+1大于3，给你翻三倍的一个大牌的修护体验哈。先用精粹水打底，然后接着用奇迹面霜，最后呢用海蓝之谜的气垫，可以说啊，化妆就相当于在保养护肤了，这样的一个一整套啊。然后呢，今天在微信搜索小程序动听优选，是一个07的清仓简陋哈，150毫升的精粹水加60克的奇迹面霜，再加上24克的气垫，只要1299元。然后效期呢，比如说精粹水是到27年的3月哈，面霜是到27年的7月，然后气垫是到28年的1月啊，但其实真正用起来是绝对不用担心用不完的。对，然后在微信搜索小程序动听优选，限量200组，可以抓紧抢。吉克隽逸的全新作品，下一位。

听到这一位吉克隽逸，在他的很多的重拍舞曲当中，你都能感受到那种自我重塑的意识啊。刚刚听到这首他的全新的作品《下一位》啊，挣脱过往，告别旧爱，奔赴新生，非常洒脱的一个态度啊。19:57 Music Radio 中国 Top 排行榜正在直播，本小时最后的这首歌，郑伟杰《三个宇宙》。

数字经济，让生活更加便捷，让健康更有保障，让消费更加无限。数字新时代，美好新。

0: 晚上八点，我是周华健，一起快乐是幸福的一种，一起吃苦也是难忘的记忆。Music Radio 音乐之声，陪你听见那些苦中作乐的真心。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

去你的流行神经，挑动你的听觉极限，引导音乐发烧潮流。New Music 华语乐坛顶尖指标 Music Radio 中国 Top 排行榜。Top 研究所，给音乐加点料。

短短的三分多钟的时间，我们听到这首歌曲，感受到了一个女孩从爱慕到放手的全过程。从一开始在唱我存在在你的存在那种全心全意的付出，然后到最后再唱我存在在你之外，对，她要拿回自己了。听到的这首歌曲是来自梁静茹的《崇拜》，也算是一首重生之歌哈，彻底的放下，然后迎来自己真正的重生。今天晚上20:05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中国 TOP 排行榜正在直播，各位继续晚上好啊，我是卓然。我们这个小时 TOP 研究所有一个小的一个音乐主题啊，就叫重生之歌。为什么要有这样的一期主题策划呢？是因为呢，最近在我们榜单上面有这样的一首新歌，是来自路虎的就当搁浅是靠岸啊。相信在每个人的人生当中可能都有过被搁浅的时刻啊，就像是一艘船被困在了浅滩上，进退两难的。但是呢，路虎的这首歌，它的歌名就叫就当搁浅是靠岸啊，其实很有意思啊，是一种转念。你看转念之后呢，搁浅就不再是停摆了，而是靠岸休整。然后你看上去觉得它是在停滞，但它其实不再是一个失败的状态，而是为了下一次出发来积蓄力量。所以呢啊，重生有的时候也需要我们拥有一个转念的智慧，你换一种目光再看待自己的处境，然后再拥有一点从废墟上重建的耐心，就可以慢慢的长出一个新的自己。看到云听音乐之声互动直播间海棠飘飘，他说嘿嘿嘿，我就是那种哎呀，既然摔倒了那就躺一会儿再起来吧。看看这个顺其自然的躺倒动作啊。也欢迎大家呢来到云听音乐之声互动直播间跟我们分享一下，就是你有没有过那种看上去是一个搁浅的时刻啊，算是一次搁浅吧，但最终你经历过了之后发现它其实也是成了你人生当中的一次靠岸啊。来到云听 APP 白云的云，好听的听，可以在云听搜索音乐之声，来到音乐之声互动直播间，一边听节目打字留言就可以了。当然来到新浪微博搜寻 DJ 卓然，抖音平台可以找到卓然555三个五，给我留言我也能看到。就当搁浅是靠岸，来自路虎的新歌。

文奥的音乐，这里是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中国 TOP 排行榜，我是卓然。我们这个小时是 TOP 研究所，跟大家来分享重生之歌。然后与此同时呢，你也可以继续来到云听 APP 啊，白云的云，好听的听，可以搜索音乐之声，来音乐之声互动直播间分享你的听歌心情。看到这位朋友，他的 ID 尾号是 HW51， 骑行100多公里去北京玩，平时只是骑自行车上下班，突然呢就有了这个想法，就去做了。哎呀，发现没有想的那么难嘛。哇，100多公里啊，远征啊，但是你这个心态一松弛就去做了，是不是？最后发现怎么样？比上班也就是多蹬了几圈嘛，是吗？好吧，从这个通勤车直接变成了一个长途骑士啊，非常的厉害。我们继续听到的这首歌来自陈奕迅，也是非常有哲学意味的一首歌，陈大师。

陈奕迅的陈大师，这个陈呢是微尘的陈，尘埃的陈，大师当然就是看破的高手啊，也就是说呢，你把自己看得轻一点啊，像灰尘一样，有的时候反倒是能够活成大师级的从容。今天晚上咱们的重生之歌听到了很多的作品啊，都是拥有一种转念的智慧啊，包括刚刚来跟我们分享骑行了100多公里远征，然后到了北京的那位朋友啊，你看其实最后靠的不是腿啊，是吧？当然也靠腿了，最重要的是一颗想出发再说的啊，那样的一份心啊，那样的一份非常放松和从容的心态。继续听到下面的这首《重生之歌》。很多年前的作品了，应该是2007年的，到现在依然是很多人歌单里面的疗伤圣品啊，借用这个进化论的概念来谈在感情当中获得的成长，都是在受伤犯错失去之后才慢慢学会怎么样去爱，而这个过程当然就是自我的进化。蔡健雅的达尔文。

0: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中国 Top 排行榜
1: 全新榜单第十名，吴许维 Anna。第九名，许哲佩，微光。第八名，周深，等晴天。大雨不停地下，不停冲刷，遗憾的只有我吗。第七名，艾薇，没人喜欢你那又怎样。
2: 没人喜欢你就爱自己吧，没人喜欢你。
1: 第六名，谭健次，虫。
3: 从不不离远，矢志不渝。
1: 第五名，时代少年团，摆脱地心引力。第四名，周渝民，谁给我的勇气。第三名， Garrus T， 我很小朋友。第二名，曾比特 Change。 第一名，周杰伦，太阳之子。
0: 专业遴选，人气加持，华语音乐顶尖指标，就在中国 Top 排行榜。
4: 为什么人类古文明大多发源于大河大江流域？我们每天的天气预报是怎么做出来的？你知道为什么有些山间的瀑布或者溪流，即使在久旱无雨的季节，也不会完全干枯吗？
1: 中国地震局火山研究中心主任，围绕地质、海洋、天文、气象和气候，轻松拆解生活中的地球科学。上云听 APP 搜索83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我要的音乐20:30，欢迎你持续锁定正在直播当中的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这里是中国 TOP 排行榜，我是卓然。我们这个小时 TOP 研究所跟你分享的是重生之歌，然后上个小节最后听到的那首歌是来自蔡健雅当年为那英来量身定制的歌曲啊，也是蔡健雅作曲的长镜头啊，通过那英的演唱让我们感受到那一份把人生的维度不断拉宽的很通透的一种心态和智慧，而继续迎来的这首歌朴树平凡之路。

这一定不是给你打鸡血的歌曲，即便它是重生之歌，整首歌曲充满了淡淡的忧伤和温暖，承认平凡，然后再获得前所未有的自由。人生况味啊，就是这样，很丰富，很多样，所以才让你的人生变得如此的完整。何洁这首《重生之歌》就叫完整。

何洁的这首《完整》，听歌的时候你可以继续来到云听 APP 白云的云好听的听，然后在首页可以搜索音乐之声，页面最上方呢是音乐之声互动直播间，进来之后可以一边听节目一边来分享你的听歌心情，打字留言就可以啦。然后在新浪微博搜寻 DJ 卓然，抖音平台可以搜索卓然555哈，三个五，给我留言我都能看得到。我们今天晚上分享的是《重生之歌》这样的一个音乐主题，我们的 TOP 研究所啊，就是源于我们榜单上面最近出现了路虎的《就当搁浅是靠岸》这样的一首非常温暖治愈的作品啊，也是充满了转念的智慧的一首歌哈，所以也欢迎大家可以来继续分享。怎么样一次算是你人生当中的搁浅，但是回头看看啊，其实也是一种靠岸，一次休憩，一次重振旗鼓，然后最后到达重生，就是可能原来你觉得不是那么好的一件事儿，不那么光彩，甚至是短暂的失败，但是你度过它之后发现，哇，原来它可以给你带去了更多的收获和成长啊。理想的猫 CC 他说，今天北京的温度让人很闷热啊，晚上的歌曲让人心里呢冷静理智又温热，有温度的，有鼓励的，有回忆的，这个总结实在是非常的全面又有温度啊。我觉得音乐就是有这样的一种特别滋养我们的本领啊。对啊，北京真的是一夜入夏，外面30多摄氏度，哎，音乐就是有这样的一个本事，让你心里可以吹起一阵穿堂风，迅速回到了26摄氏度的那种非常舒适的状态。继续听到的，这是崔迪，非常有希望感的一首歌。

崔迪的这首《湖光》，下面的这首歌曲，如果说它有重生的意味，是因为它的不管是编曲还有它的歌词都做得太干净了，然后非常简洁，告诉你没有不会谢的花，没有不会退的浪，没有不会暗的光。其实它没有真的是告诉你怎么样去解决烦恼，但是它告诉你了很多的我们可能会容易忽略的稀松平常的自然的节律啊。时间可能不会给你任何答案，但是时间本身可能也是最温柔的解药。光暗了也没有关系，浪退了也没关系啊。如果你暂时觉得自己枯萎了也没事儿，一切都是正常的，也都会过去的。所以你在烦恼什么？来自苏打绿。

我要的音乐，欢迎继续回到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中国 TOP 排行榜 TOP 研究所。我们这个小时分享的是《重生之歌》，大家继续晚上好啊，我是卓然。看到云听音乐之声互动直播间哈，这位朋友叫右下，他说：“哎，其实换个角度看问题，一切都不是问题。结束意识开始，失去意识收获，一切经历呢，要么得到，要么学到啊。”说得太好了，反正横竖都是赚的，对不对？在月亮上写你的名字，啊，看看这个 ID 多么的浪漫啊！啊，这位朋友他说，连轴转啊，有个把星期都没有好好听歌了。然后今天晚上出差回来哈，临时给朋友一条信息，已经吃好晚饭的他给我准备了晚餐，吃好饭又送我回家，卸去了我一半的疲累。真的是宝藏好友啊，对你实在太好了。哎，其实啊，很多时候我们觉得日子难呀，撑不住啊，可能也是因为老想着一个人扛。但是你看，有的时候发一条信息就能迎来卸掉了一半的疲累啊，这样的非常棒的收获，是不是？另外一半呢？另外一半继续让我们的歌曲帮你卸啊。张芸京这首歌曲《失败的高歌》。

敢于去爱，去追，敢于在受伤之后依然站起来，这件事情本身就足以让你发光。我们刚刚听到这首歌来自拉拉徐佳莹的《因爱闪光》。今天晚上 TOP 研究所这一个小时，我们分享了很多很多有关于搁浅和靠岸的故事，还有歌曲，聊了这些歌曲当中呢，有关于转念，有关于重建的很多的智慧啊。有的时候所谓的重生，所谓的重新出发，就在你终于敢走进光线背后的那一刻，然后你不用再假装自己永远坚强，然后不再把脆弱去藏起来，也不再为了别人的期待而去过活。现在怎么，我们有很多的歌曲都在关注聚光灯之下的那样的一种生活的状态，而要听到的萧敬腾的这首歌曲，他带你走进的是光线背后，能感受到那一份孤寂，当然同样也很温暖的一首歌，就是我们这个小时重生之歌送给你的最后一首《光线背后》。

0: 听古乐，心静心沉，方能领略一二。
1: 挑竹，片竹，编竹，不急不躁，徐徐渐进，观竹编，全是竹风雅韵。
0: 拉坯，印坯，烧窑，手随泥走，泥随手变，上陶艺，一搓一捻间，妙手成器。
1: 乱针，锁丝，盘金，针针线线皆传情，赞四大名绣出神入化，美出天际。
0: 珍惜传统手艺，绵延文明脉动，在指尖，在耳畔，在心上。

现在是晚上九点，欢迎收听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我是周华健。今晚让我们一起慢慢风干那些被淋湿的记忆，一起描绘无数种幸福的可能。

与星光相伴，让心情绽放，用旋律织出动听的温暖。音乐之声，今宵夜未眠，藏在音符里的家。

听到这首歌来自潘帅潘玮柏现场直播，时间来到了5月13号星期三晚间的21:05，你正在锁定的这个声音来自正在现场为你直播的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欢迎来到今天晚上的今宵夜未眠，我是卓然。看到云听音乐之声互动直播间啊，这位朋友他叫窗边橡树，他说今天热死了，边听歌然后边换夏凉被当中，直接从冬天进入到夏天了，6斤的冬被，然后呢现在是换到了2斤的空调被。你这个操作怎么让我觉得那么的熟悉啊，因为我昨天晚上就在干这件事儿啊，然后直接是被热醒了。对呀，北京的天气啊，感觉给连个中间过渡的4斤被子都没有给这个机会。所以窗边橡树也是北京的朋友吗？哎，想来跟大家聊一聊哈，电波前网络前的各位朋友，入夏之后你想做的第一件事情是什么呢？比如说呢，我呢就是给我的空调遥控器找到了一块风水宝地，我一定要确保它不会在关键时刻失踪，因为昨天晚上我就找它找了大半天儿。当然我相信很多朋友很喜欢音乐的朋友哈，可能在这个季节切换到夏天的那一刻开始呢，也会更新一下自己的歌单，比如说在秋冬季节就很喜欢听听民谣是吧，很温暖

暖，像裹紧小被子的那种感觉。而夏天呢，就特别喜欢放一些带一点这个海风味的这个歌哈，比如雷鬼风格的呀， Bossa Nova 呀，或者是那个听上去比较有轻电音质感的。你看像这样的一首歌，汪苏泷的一笑倾城，就有这种清清爽爽的甜甜的感觉，是不是像吃了这个冰镇西瓜一样。来到云听 APP 哈，白云的云，好听的听，可以搜索音乐之声，来音乐之声互动直播间分享一下。当然你也可以来到新浪微博搜寻 DJ 卓然，抖音平台可以找到卓然555355，给我留言，我都能看到。

们手牵着手唱出爱的音调。这个带着清爽口哨声的甜甜的歌曲，卓文萱超级喜欢。入夏之后的第一件事是什么呢？琼英她说，我的脂肪还没有准备好迎接夏天，还是先别来吧。然后发了三个很尴尬的皱着眉头的表情啊。脂肪啊，在冬天是我们最忠实的伙伴，是吧？可以挡挡风啊，御个寒。夏天呢，怎么就会觉得它有点热胀冷缩了呢？别着急哈、啊，慢慢来。哎，但是我真的是发现身边的同事啊，今天我来上班的时候啊，一个二个哈，突然之间就变得自律了很多，说不吃晚饭了，还有那种眼见着就瘦了两圈的啊，看来都默默地为夏天做好了准备。秋天的风他说，下载一个万能遥控器或者是空调遥控器 APP， 妈妈再不怕我开不了空调了。真是做好了万全的准备啊，机智，向你学习。 MG 听歌，徐子未，或许咖啡还不够浓。

0: 野兄，由新转会来的孙翔接替你的队长职务。
1: 不好意思啊，一来就占了你的位置。
2: 想让我帮你报仇吗？
1: 报仇？
2: 我只是想赢而已，其实我也是。
3: 一起吧。
4: 同名影视剧原著讲述电竞场上伙伴们坚守热爱并肩向前的多人有声剧，上云听 APP 搜索93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听到这个细腻又感伤的歌声，杨丞琳《暧昧》。有些感情就像是在你心里下了一场没完没了的毛毛雨，湿不透也干不了。杨丞琳把这样的一种心酸和一种小小的苦楚啊，演绎得非常的细致，少女心事啊。今天晚上欢迎大家继续来聊入夏之后的第一件事儿。看到云听音乐之声互动直播间哈，这位朋友叫张小小的快乐，他说我开始游泳啦，下班游一个小时，这样呢周末就可以放心吃大餐啦。拒绝脂肪哈，绝对是很多朋友入夏之后的第一件事情啊。张小小的快乐啊，这个名字起得真有意思，所以你游泳一小时换来的是大大的满足是吗？然后周末吃大餐的时候可以理直气壮地说，这份炸鸡腿是我自己挣的啊。也欢迎更多的朋友可以继续来到云听 APP 啊，白云的云好听的听，可以搜索音乐之声来音乐之声互动直播间分享你入夏之后的第一件事。徐怀钰《爱像一场重感冒》。

Yuki 徐怀钰，爱像一场重感冒。看到闽江边的大精灵，他在云听互动直播间留言啊，说入夏之后的第一件事呢，就是收纳冬装。我妈妈会用压缩袋。对啊，又到了这个换季衣服大整理的时间了。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来得及做这件事呢？啊，把夏装挂在最顺手的位置是吧？然后呢，把那。

些冬装呀、都放到压缩袋啊。不过我觉得就是放压缩袋之前啊，提示一下，一定要保证这个衣服是彻底干燥啊。尤其是南方地区的朋友，真的是可以放一片那种防霉呀、防虫片呀。还有就是我自己的一个小心得，就一定要在袋子外面贴个标签哈、当然如果你是那种透明的袋子，相对来说比较好一眼看到是什么样的衣服装在袋子里。如果不是那么容易看见的话呢，比如说你可以贴上什么厚羽绒服黑色等等啊，不然这个来年冬天你对着十几个压缩袋哈、一个一个再拆再找，又是一个大工程。张志成，淤青。

透8.8亿元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

听到的这首歌叫《写一首歌》，写一首歌，它原唱是顺子啊。原本是一首融合了爵士和 R&B 风格的抒情的作品，我们刚听到的是萧敬腾的翻唱的版本。萧敬腾的演唱总是可以在抒情歌当中再注入这种比较摇滚的爆发力。其实迎来顺子和 NONO 的合作，脆弱。

0: 代，标记经典，用佳作定义实力。Music Radio 音乐之声，金曲公告牌。
1: 2005年9月16号，梁静茹推出了自己的第七张普通话专辑《思路》。这张专辑也是他与滚石唱片合约到期的最后一张专辑，只是梁静茹与滚石之间的联系并没有就此中断。随后两年推出的《亲亲》和《崇拜》两张专辑也都是滚石协助代理发行的。正是梁静茹和滚石之间有着扯不清的关系，所以在《思路》专辑的制作过程当中，唱片公司还是十分重视的。专辑的创作团队综合质量丝毫不输于他的前几张专辑。在这张专辑当中，真正让他出圈的作品是由李卓雄作词、曹轩宾作曲的《可惜不是你》。这首作品捕捉了现代爱情最无奈的那一刻，明明深爱，却发现对方不是命中注定的人。梁静茹温暖的声线在底色里保留了一丝抚慰感，使听者在伤感中也能够感到光亮。金曲公告牌和你一起回顾2005年的音乐作品，梁静茹，《可惜不是你》。
2: 这一

听到来自 Coco 李玟当年在歌唱竞演类节目当中展现的 What's Up 这样的一首翻唱，如今再次听到他的歌声，听到这首歌，是不是突然之间感觉这首歌已经超越了我们平常所认知的普通的翻唱的范畴，感觉这首歌已经成为了融合了 Coco 本人的生命体验、艺术追求的一首非常重要的代表性的舞台。然后听到这首歌曲，仿佛又能看到他那个灿烂的笑容然后他持续的那种嘹亮的歌声，永远都激荡在我们的心中。21:51，这里是 Music Radio， 今宵夜未眠，继续带你听到 Charlie Puth，Attention。

0: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0: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2: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0: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3: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4: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2: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5: 外出装上自带杯，
6: 行行去吹清新的风。
4: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别人仰望光芒，自己照亮远方。晚上十点，我是周华健，我在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陪你走过这段梦想旅程。

星光相伴，让心情绽放，用旋律织出动听的温暖。音乐之声，今宵夜未眠，藏在音符里的家。

在林俊杰近些年的演唱会上面，这首 Always Online 啊，经常跟他的另外的一首歌曲《心墙》会进行一个无缝的串烧。可以说，表达的那种呢，就是物理层面上面呢不在一起，但是心和心之间是 Always Online 啊，这样的一种情谊，很能够展现林俊杰和他的歌迷朋友们之间这种双向互动的，比较有这个象征性连接的一首歌曲。而继续迎来的这首歌，其实对于周蕙来说也是非常的特别。1999年，周蕙发行了他的专辑《周蕙精选》，然后以此作为他在音乐之路上的一个出道的象征意义的专辑，然后专辑里面的《约定》，对，就一时间火遍大江南北。然后10年之后的2009年，然后周蕙呢带来了这样的一首他自己作词作曲的歌，叫《守约》，非常的轻巧灵动的一首歌，用心对待每一个舞台，用心去对待每一双支持他的耳朵。这首歌里也是藏着他真挚的初心。22:06，这里是正在直播的 Music Radio 今宵夜未眠，我是卓然。

往往令人最刻入心骨的不是那些冲动的情话，而是日复一日的我会做到这样的一种守约，当然比任何的誓言都重。我们告别了周慧的守约，迎来了这首歌，对于曾经的周慧来说也非常的重要啊，就是周慧中文版的约定的原版，王菲带来粤语版。

在爱情当中比较残忍的一个真相，可能就是你曾经深深爱过的那个人，然后终究只是经过了你的人生，只留下一个名字。你刚刚听到的这首歌来自陆先生乐队，这首歌的名字叫爱着的经过的。陆先生乐队呢，但他们的呈现就是非常的温暖和包容的那种，我知道你走了没有关系啊，我依然感谢你来过。陈楚生，思念一个荒废的名字。

0: 23:17，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今宵夜未眠，我是卓然。我们这个小节一起来聆听华语乐坛这位金曲制造机啊，非常知名的这位作曲人陈小霞来作曲的歌。首先是陈奕迅《最冷一天》。
1: 如果伤感比快乐更深，但愿我一样伴你行。当抬头迎面总有密云，只要认得你，再没有遗憾。如果苦笑比眼泪更真，但愿笑声像一滴滴吻。如明日好景忽远忽近，仍愿抱着这份情。

更真，但愿笑声像一滴滴吻。如明日好景忽远忽近，仍愿抱着这份情。

从低沉的音色慢慢的铺开，然后最后好像在寒风当中又去努力绽放出了一丝温暖。你刚刚听到了这首歌，其实从旋律的谱写上就有一种冰天雪地里的那种孤独感，真的和最冷一天这个歌名也是非常的契合。我们刚听到这首最冷一天啊，它的原唱是张国荣，而刚听到陈奕迅的版本。继续迎来郁可唯一次幸福的机会。

非常释然的一个版本，郁可唯翻唱的一次幸福的机会，姚若龙的词，陈小霞的曲。陈小霞作曲呢，就是不太会追求那种非常强烈的戏剧化的感觉，而是很擅长用那种比较

平时，然后但是耐人寻味的方式，然后比较渐进式的情绪的慢慢的铺陈哈，你可以感受到那种在不断的低回当中慢慢积蓄力量的一个过程，慢慢的啊，随着这个旋律的线条一点一点的去释放情感。继续迎来的这首歌同样是陈小霞和姚若龙联手为黄维明这样的一位新生代音乐人来创作的这首歌，牛角。

着轻快律动的这首 R&B 情歌，我们刚刚听到来自关诗敏的这首歌曲叫嘘别说，然后当年写下了这首歌曲词曲创作哈，关诗敏那个时候才刚刚20岁啊，对于一个刚满20岁的创作新人来说，这首歌写的还是挺有意味的，也是展现了自己当年在音乐上的成长啊。当时他的师傅陶喆听到这首歌曲都觉得啊，耳边一亮的感觉。而你现在听到的这就是陶喆的声音，这首歌挺大胆的，推翻爱情无聊的规则，真的展现了现代爱情观的一首《讨厌红楼梦》。

其实现在在听曹格的好多的歌曲啊，都觉得非常的有趣味啊。不管是编曲还是他的演唱都很松弛啊，懒洋洋的，但是又充满了戏谑感。刚刚听到了这首歌，也是讲了一个挺社死的故事啊，然后死活不肯睁眼面对现实。刚听到这首歌叫《清醒装睡中》，如果你还没有入睡，还在清醒，我们继续听歌，萧亚轩 You and Me。

0: 声全新音乐专栏重磅来袭
1: Global Top 10 New Tracks
0: 网络全球顶尖新作首首精选绝不注水每三周一轮更新你的欧系歌单我们承包到底
2: Hi 我是 Lobo Join me and stay with us 好歌已经为你码满全部都在 The Global Top 10 New Tracks Only on Music Radio

说谎的人其实最痛，因为他即便骗了所有人，他却骗不了自己。听到这首歌来自李玖哲，不爱了。然后李玖哲是用他那种很沙哑，然后略带撕裂感的那种歌声去表达，然后就是一直控制着不彻底爆发啊，有这样的一种情感的处理啊，把这种假装不爱的痛苦拉得又长又细腻。张靓颖 Could you stay with me?

告别了张靓颖之后，现在的时间来到了23:54，应该有很多朋友在期待今天晚上的晚安曲哈。听到这首歌呢，是收录在孟庭苇他自己的第二张专辑《成长》当中。那个时候的孟庭苇，他的歌声里还是这么的样，有一种少女感，非常的纯净和通透。这首歌叫《日以继夜的想你》。感谢大家5个小时的聆听陪伴，我是卓然，我们周五下午2点再会喽。

0: 小鸟撞玻璃上了。
1: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0: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2: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0: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3: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0: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4: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0: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5: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3: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1: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4: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

0: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用经典的旋律守护你内心最宝贝的东西。午夜十二点，我是周华健，祝福各位晚安。
1: 听众朋友们，音乐之声全天的播音即将结束，感谢你的收听。

听众朋友们，早上好！清晨的第一声问候就从这里发出。Music Radio 音乐之声，精彩节目即将开始，欢迎你的守候。

0: 经典旋律一响起，所有感动都变得清晰。早上六点，我是周华健，我在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陪你翻阅岁月印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着音乐一起醒来，心动从此刻到未来，听听音符的跃动，晒晒节奏的闪亮。 Mr. Radio 音乐之声，动听

0: 年代，标记经典，用佳作定义实力。Music Radio 音乐之声，金曲公告牌。
1: 2005年，汪峰发行专辑《怒放的生命》。同名主打歌《怒放的生命》创作的初衷，主要源于他在经历人生低谷后的自我觉醒和对生命意义的深刻思考。汪峰是一位力量与情感并存、风格多元且个人特色鲜明的音乐人。他的音乐始终扎根摇滚的内核，硬朗节奏、饱满的激情、呐喊式的唱腔都成为了他的重要标志。他的歌词从不回避生命的粗粝与沉重，对理想的执念，对现实的叩问，对消逝时光的挽歌，对存在意义的探寻，都构成了他作品的精神底色。就像单曲文案里写到的，以超越平凡的力量伫立在彩虹之巅，以无所畏惧的胸襟让生命再次怒放。金曲公告牌和你一起回顾2005年的音乐作品，汪峰《怒放的生命》。

家是我们奔赴世界的起点，也是心底永远安稳的靠山。本周五早七点，听他的歌国际家庭日特别策划《家音》，用一首首温情旋律诉说牵挂，治愈疲惫，唤醒记忆深处最柔软的惦念。无论你此刻身在何方，总有一盏灯为你而亮，总有一个声音等你回家。这里是 Music Radio 音乐之

0: 音乐之声全新音乐专栏重磅来袭
1: Global Top 10 New Tracks，
0: 网络全球顶尖新作首首精选，绝不注水，每三周一轮更新，你的欧系歌单我们承包到底。
2: Hi， 我是 Lobo， Join me and stay with us， 好歌已经为你码满，全部都在 The Global Top 10 New Tracks， Only on Music Radio。

0: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1: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2: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0: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3: 妈，我上班去了。
4: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0: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3: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5: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3: 好嘞。
0: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3: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1: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0: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0: 忘了。早上七点，我是周华健。时间只是考验，信念丝毫未减。归来时，你我仍是少年。我在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
1: 挑战，有些伤，有生命与恨，我还能微笑着活着。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

着音乐一起醒来，心动从此刻到未来，听听音符的跃动，晒晒节奏的闪亮。 Mr. Radio 音乐之声，动听。

每一轮的爱情鸟开启了我们今天的节目啊，这个歌最近真的是回春了。我记得我前阵子刷到这个林依轮老师的个人的短视频的这个平台的账号啊，发现他在全国各地跟各种各样的地方的文旅，跟各种各样的网红达人、跳舞达人跳各种不同版本的爱情鸟，这个歌真的是活力满满啊，也算是这个最早期的啊这个华语歌坛的这个 funky music 歌曲之一了。而且最有意思的一个共创的版本是我看到林依轮跟他的女儿啊，他女儿刚好是他年龄的一半，他女儿28，他56岁，然后呢他两个人一起拍短视频，等于说是想拍一个把手机放到地上啊，从下往上拍一个全身的这样的一个视野或者说一个景别的视频。但是呢因为把手机放到地下要先蹲下嘛，蹲下以后再站起来，你会发现音乐已经起来了，他女儿年纪轻轻就开始扶着墙，有点这个突然就有点晕晕的，就扶墙没跳，然后就看56岁的林依轮啊，载歌载舞，然后那个短视频的平台啊，短视频的那个标题叫做现在的年轻人啊，哎，所以你看挺有意思，活力满满啊。爱情鸟这个歌一唱唱了这么长时间，30多年过去了，依然是活力满满，也希望这样的歌开启今天的节目，让你开心每一天啊。今天是5月14号星期四，所以今天我们的歌单就叫做快乐星期四啊，周四爱你啊。7:07，您现在收听到的声音来自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正在直播的是早上的动听无极限。大家早上好，我是 DJ 孙小钱。每天说完这句话，旁边还有一个搭档会说他是塞纳塞小花，我们是有钱花组合。但今天呢，待会儿在7:30开始，塞纳会作为我们的这个溯源福利官，届时会开启音乐之声的动听优选国际美妆福利节啊，大家到时候可以来看一下这个现场的实况啊，视频直播，微信搜索小程序动听优选可以预约一下，先存券再下单，这样会比较划算一点啊。平时呢两个人都是在一起叫有钱花组合，今天是小钱 solo 的时间，我们经常开玩笑叫大家的储蓄日有钱不花，但是呢这个钱和花不是有钱不花，是这边有钱那边要花，因为他在那边是开一个美妆福利节，有非常多的国际大牌的爆款都是低至三折起，很划算，所以是在这边听着钱，在那边看着花，是这样的一个感觉。另外平时都会有我们固定的一个经典的环节，这个点名的环节啊，所以呢就算他今天啊不在，我们依然会进行这样一个经典的环节，而且是越来越卷了。我看到最早的这位朋友，他的我看看这是几点啊？3:51，我的天哪！我起床够早的了，我4:30起床，5:30到这边，他3:51就开始了，所以这个环节一定必不可少。我们的赛博鸡蛋，女士们、先生们要来了，我得调整一下位置，因为你知道很有意思，因为平时是两个人嘛，相当于我一直是在开车，然后搭档坐在副驾，今天我都要在两个位置来回切换的感觉了。我们的点名环节现在开始，欢迎，我是妙妙同学，我爱天下一切小动物，考不上幼儿园不罢休，苗苗 HL。木雨寒黄自由才是正经事，耿小妖，瑞瑞和年糕的妈妈，还有嗨翻教父，白点想念烟花的味道， AB 重复，小娜点燃银河尽头的篝火，润鱼儿泪，大宝，沈阳，刘小乔，四四如意，大海之音，天骄，水蜜桃，再回首等你们来追忆，七七爸爸，大富翁，王小柱，廊坊，小胖，小猪，小南小南，果爱果妈妈，听风听流年，午夜不登楼。你看时间就是这么的短，每天这个30秒的时间真的念不了多少。我在把这个网页，就是我们平台刷看留言的，已经是缩放的情况之下，就也能两页也就差不多这样吧。但是非常感谢大家每天有这么强烈的一个热情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如果没有点到也没有关系啊，明天还有机会。然后如果您的留言特别的让人印象深刻，也会在节目当中得到分享的话，手机打开云听，点击到广播页面，进入到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的直播间，可以开启我们边听边聊的这样的一个时间啊。今天是快乐的歌单，所以要有快乐的人来给你唱歌。有些人光听名字你就已经笑了，比如沈腾，比如玛丽啊，这个歌很有意思啊。这个歌是神马组合的，在当年那个电影《独行月球》发行的时候，在夏天发行的一个七夕宣传曲，所以现在也入夏了，听这样的歌也蛮合适的啊。希望在这样的开始的节目的一个开端，就带来一个快乐的感觉。希望大家开心快乐每一天，来听《轻轻的告诉你》。

0: 最为引人注目。法家典籍中有许多有趣的故事，韩非子中有著名的守株待兔和郑人买履，还有我们熟悉的自相矛盾、滥竽充数、质子疑邻、三人成虎等等。
1: 纵览春秋到秦代的法家人物，解读经典寓言和哲理金句，呈现真实、深刻、鲜活的思想内涵。上云听 APP 搜索85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哎，最后这一下很重要，丫头敲敲我的头，这是茱莉亚彭佳慧的歌，她真的是一个好歌手，既能够非常的澎湃，然后在很多细腻之处那样的细节的演绎也非常的到位啊，跟她还蛮有缘分的哈，我记得小时候买她的这个卡带，后来买 CD， 再到后来她这个因为参加的歌手节目翻红之后啊，再加上她整个的就是这个婚姻前后每一个不同阶段，她发新专辑的时候都有在各大平台跟他有遇到过做过专访，感受到他这一路以来的这样的一个心路历程的变化。

0: 变化，包括风格的变化。他后来还发了专辑跟其他的女歌手一起啊，是不是跟这个跟 Taya 两个人还一起尝试一些不同的曲风，还聊到很有意思，说本来是要聊音乐的，结果聊烘焙聊了两个小时，音乐只聊了一刻钟那样。最后他还在这个专辑里面参与了非常多的这个 hip hop 的部分。所以你看，一个人的职业生涯足够的长，他的一个人生经历，包括情感经历啊，都会给他非常多的滋养，也让他反哺到他的作品当中。刚刚就是敲敲我的头，很早期的作品，很有这样的一个带点 country music 的感觉啊，这样的一个 rock 很有意思。7:22。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这里是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正在直播的是早上的动听无极限，我是 DJ 孙小钱。您可以边听边聊天，手机进入云听我们的音乐之声的直播间啊。这个小熊吃土豆粉说，今天你30秒这个点名浪费了2秒，不能有多余的字或者词。对，我是为了多一点给大家的送鸡蛋的环节，但我发现我嘴快也没有用，因为我嘴快这个网页慢也白搭，所以你能听到，哎，我在等，因为他在刷，他在翻页的那个节奏啊。还有朱蜻蜓说，早上好呀，我还在床上，每天都是路上听，今天早上点开直播间，我也留言一下，希望等下开车的路上能听到，点到我，点到你了啊。就是念完你的念你的，念完你的念你的。他说泉州下了一晚的雨，睡觉听雨声很舒服，起床了，希望大家今天开心舒服。对，今天我们的周四也是这样的开心的歌单啊，就叫做快乐星期四啊，周四爱你。鱼鱼不会游泳说，今天的歌很快乐，到单位立马从车载模式切换到手机云听，快乐续上，下雨天很适合摇太阳，赛博太阳也不能错过啊。各位早。对，刚刚那个歌跟各位说一下，以防有人问啊，这个好像真没人问，但是它肯定不是原唱，我们没有那个版本。那个是当时电影是彭昱畅、彭彭和李庚希他们俩一起作为男女主角，然后演了一个电影叫《我们一起摇太阳》，后来做了个宣传曲，就是他俩翻的这个摇太阳，所以是两位演员唱的摇太阳，包括前面对应的嘛，不是有这个神马组合的情情告诉你嘛，他是这样的一个逻辑来编排的啊。好了，7:24，继续来听歌。接下来出场的是 Karen 莫文蔚啊。我们不会每一节都会让你听到，哎，这节是一个90年代老歌，下一年就是这样延续，不是的。为了给大家各种不同的感受，也照顾到各个年龄层的听众，所以风格都不太一样啊。这首歌是也是 Funky Music 的感觉，然后很好的彰显了莫文蔚，就他很像猫，你知道吗？就是既有慵懒的那样的一个感觉，同时又非常的聪明，又有一种别样的性感。关键在这首歌里面，你可以感受到有一种很俏皮的美。我们来听这首《那可不一定》啊。
1: Growl for me。
2: 那可不一定。

飞儿乐团，你的微笑 FM 啊，有没有感受到这扑面而来的音量的这个冲击波啊？你的微笑非常符合契合我们今天的音乐歌单，就叫做快乐星期四啊。周四啊，这明天就是周五，所以非常的有这样的一个美好的期许。周五到了，周末就到了，就放假了，就周末了，所以让人觉得很开心。这就是周四快乐歌单的创作初衷啊。7:37，这里是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正在直播呢，是早上的动听无极限，我是 DJ 孙小钱，手机打开云听，可以进入到我们的直播间啊。侯先生说，你说完我是孙小谦，名字还打错了，但是你那个侯我也不太认识啊，所以我们打平了。他说，你说完我是孙小谦，没人说我是塞纳塞小花，我感觉心脏漏了一拍。我们俩对您这么重要吗？那以后没事，如果明天不是，不用，如果明天他还是不在，因为出差了嘛，明天我把这两句话我一个人给他说全了啊。福瑞不将就说，今天是有钱存没钱花组合，赶紧就存一存能量，下午买张彩票中个大奖。不用不用不用啊，您在我这边存钱，然后在直播间下单就行啊，因为他现在此刻已经开始直播了啊。这个买到非常划算的这样的大牌福利品，其实跟存钱是一样的啊。此刻我们的音乐之声动听优选装点浪漫国际美妆福利节已经到来，正在开始直播，您微信小程序搜索动听优选，然后点击进入之后，你就能看到首页首推，就能看到塞纳的美图，点击进去之后就可以参与到我们的直播了啊。现在此刻我看有很多听友反映他看到了这个塞纳正在直播，给你带来了非常多的福利啊。直播间的美妆包括精选40款的国际大牌爆款，赫莲娜黑绷带、 SK2 铁三角、海蓝之谜精粹水，还有等等啊，非常多啊，40款吧，低至3折，实付满520元起呢，再送海蓝之谜精粹水小样，满5200元再送海蓝之谜的精华正装啊！记住，福利非常的满，就是你打开之后，它有一个添加福利关，扫码添加福利关之后，有这个1元膨胀券，1块钱可以膨胀20倍，没有门槛，就立减20，还可以膨胀52倍，满520元立减52元。现在微信打开小程序，搜索“动听优选”就可以进入到我们的直播当中了，囤券再下单更加的划算。今天会是两波，一波是7:30到10:30的直播，另外一波到晚上5:30到8:30都是准时开抢的。这就是我们的动听优选国际美妆福利节啊。今天大家会比较忙，早晚高峰的时候，可是一边比如说你在车里边一边听着音乐一边手机啊，看着这个直播间在下单，两头都要忙起来啊，因为马上520快到了，这些东西都是日常用到的一些非常好的美妆品牌，都是大牌的，而且好多都是相当之划算，可以去了解一下啊。继续来听歌，这个也非常符合我们此刻这个下单的心情啊，不潮不用花钱，这个就是当年 JJ 林俊杰然后创作的一张专辑，而且里面有非常多的这个 wordplay 巧思啊，就是你把那个歌词摆一排，你会发现它是一个藏头诗，第一个字连起来就是刚好歌名，不潮不用花钱啊，请你不要到处抠抠啊，潮流需要抠抠，不小心就没抠抠，其实它不是这个为了这个叠词而叠词啊，不潮不用花钱，不用到处抠抠，就是这个叩门的这个叩，不要到处抠抠。他这个在新加坡方言里边算是就是不要到处瞎闲逛的意思啊。潮流需要抠抠呢，这个是我们经常说抠抠搜搜的抠，但不是说那个抠，他讲的是这个钞票啊，这也是他们的这个语言习惯。然后用力到处扣扣，这个就是那个扣分的那个扣，这个是省钱，你就是你这扣点钱那扣点钱，就是为了省钱，省钱是为了跟潮流这个意思，所以不潮不用花钱，这个歌充满了巧思。说了这么多，以下要听的还不是林俊杰的版本，我们要听的是可可李玟在音综当中的一个精彩的版本，因为其中的编曲啊刚好跟 Coldplay 的歌做了一个完美的融合，所以这个歌真的是歌里歌外都是有故事，而且都很精彩，充满了传奇感，再加上现在香消玉殒斯人已逝啊，见不到李玟的现场，再听这个歌就更加有感觉了，不潮不用花钱，来吧。

0: 人生本不应该有烦恼，可在这个世界上几乎很难找到一个完全没有烦恼的人，因为每个人的自己心中都有一个标准，当外面的环境没有达到他的目标时，便从心里和自己身边的人产生了距离，无论多么幸福快乐，也总有挥之不去的缺憾，关键看我们怎样去面对。
1: 心有千千结，不如与自己和解。一本心灵疗愈的有声书，让我们正视烦恼。上云听 APP 搜索89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阳光彩虹小白马，这个歌早上听实在是太带劲了啊！今天我们的歌单就是这个快乐星期四，所以这歌一出来真的是相当之带劲了啊，把这样的一个氛围感直接拉满。当时是大张伟是个事业比较低谷期，然后参加了真人秀，就是跟着贝尔嘛，然后吃了非常多的苦。他的队友好朋友张钧甯啊，张钧甯给了他非常多的鼓励，经常跟他说你是最强的，你是最棒的，然后在一些比较艰苦的一些环节当中给了他非常多的温暖，所以这也是他当时创作这个歌的一个情感的一个源泉和灵感的来源，所以写了阳光彩虹小白马，那是他自己能想到的最美好的一个画面。也希望这样的一个充满了美好寓意的歌啊，在早上听节目的时候给大家带来快乐的感觉啊。到了周四就是音乐之声有自己的疯狂星期四啊，有快乐的感觉。另外我看到有朋友问有画面的直播间在哪儿啊，还有人说哎，看到赛小花啊，好漂亮啊。对啊，看我每天工作环境多美好啊。蒲公英的春天说的看到小花了，你点进去那个海报啊，然后一打开啊，从头说吧，就是你手机打开微信，然后小程序搜索动听优选，就可以看到直播间了。它有一个首页主推的画面，点进去以后啊，就能够参与到我们的活动当中了。音乐之声动听优选爱意满格装点浪漫国际美妆福利节啊，福利满满，可以抢直播间的1元膨胀券啊，这个膨胀券1元可以膨胀20倍，下单无门槛立减20元，1元膨胀52倍，满52元，这个满520元直接减52啊。美妆是包括40款的国际大牌爆款，赫莲娜黑绷带、SK2 铁三角、海蓝之谜精粹水等啊。然后你点进去后，你可以看到啊，这个它有个这个助播在里边啊，两个女孩子啊，穿红衣服的那个是在那啊，是赛小花，但是这个它跟海报是长得一样，你可以应该也不会看错啊。大家可以边听音乐，然后边分享今天的各种各样的大牌爆款的福利啊，因为都还蛮划算的。520快到，无论是这个送朋友啊，还是爱自己啊，都还是一个不错的一个选择啊。再来看一下大家的这个留言啊，这个今天的歌都很快乐，所以呢，大家听起来心情很愉悦，都在这个言语之间文字之间溢出来了啊。猜猜我是谁说连续失眠3天了啊，希望今天能睡个好觉，听到这个歌啊感觉还不错。还有这个韦字母 NE 云清用户，他说每天早上6:50就拖着不到2岁的小子送哥哥去中学，返程在这个7:20啊都过去了啊，他说姐姐去小学，基本上车上45分钟左右，上车就听音乐之声，手舞足蹈啊，手舞足蹈的时候这个想想这个交通安全啊，这个比较重要。还有好多小朋友啊，在米子星上唱歌的生米啊，这是周深的粉丝说早安啊，坐标深圳6年级，听二代来报道，还有差不多1个月就这个小学毕业了，开心啊，挺好的。这还有高三的家长林不宜说早上好呀，每天早起送高三的娃，一路是听着歌提神又醒脑啊。然后呢，领鸡蛋环节的时候，我当时都已经到学校了，我在返回的路上啊，也是在上班路上听，也还挺好的。蛋黄里面长肥肉，您这 ID 胆固醇真高啊。他说早安，坐标温州，要下雨了。还有个小朋友啊，猫一一想吃糖说早上好，5年级小学生报到了，开心，明天要去春游，这不都夏天了吗，春游春的挺晚的啊。每学期虽然都有春游，但是每次春游都会有不同的感受啊，挺好的，一年一年在成长，感受肯定不一样啊。陈英英说买了一堆啊，凑单满减，有点晕，好好算一算，不懂的你就直接在这个打在公屏上吧，让小花同学给你讲一讲啊。他说支持小花同学啊，还有这个轻轻守望啊，他回复了上一个朋友问那个歌动力火车叫什么，叫酒醉的 Tango 2001啊，可以找一下。哎，费志说刚送完孩子上学，现在去公司路上听着音乐之声，福建今天大雨中雨啊，希望这样的快乐的音乐可以陪伴你的一个湿漉漉的早高峰的一个上班的行程吧。接下来出场的是我飞姐啦，我最爱的王菲，这首歌来自她非常经典的香奈儿专辑，不能叫香奈儿是你的品牌啊，就是讲的是什么呢，为什么以这样的歌为歌名吗，除了今天有这个大牌美妆的这个一个福利节在直播当中呢，也是因为刚好这个歌很契合时尚，因为时尚是一直在变的，流行一直在变的，这个歌也是借这样的一个话题在讲，说是其实每一个模特都可以穿香奈儿，你也可以穿，他也可以穿，每个人都觉得在爱情当中有一个所谓的 the one， 就是那个命中注定的独一无二，但是其实都是人定义的。所以菲姐的歌就是一种冷眼旁观但是又不惺惺作态的感觉，只有她来唱这些歌你才会觉得这是真真正正的酷啊。来听王菲的这首香奈儿。

上午八点，我是周华健，这首歌会不会让你想起我呢？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和你一起重温那些温暖过时光的经典。

着音乐一起醒来，心动从此刻到未来，听听音符的跃动，晒晒节奏的闪亮。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动听